0: 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1: 胡说八道！
0: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
2: 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3: 我打死你！
0: 哎，
3: 来来，站住！
0: 你是我爹，
2: 哎呀，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你儿子的？
4: 就是嘛，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0: 你啊，你听他说的。
3: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 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
4: 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2: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嗯，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2: 你说吧，爹不打。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0: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2: 哎呀，
0: 我打死你！
2: 哎，
0: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2: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哎呀。
2: 穆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5: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2: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暗营扎寨，攻打穆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
5: 会给圣上为难呢。
0: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2: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0: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寮的士气会低落。
2: 对，八妹，嗯，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穆柯寨这一关。 拿到降龙木，
0: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1: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嘿哒哒，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么呀？
1: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1: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0: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1: 小花花，
0: 不是你干嘛呀？哎，我下来！
1: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0: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4: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0: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5: 这宗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1: 别动！
0: 那个来人，放下！
1: 不好，小姐出事了！
3: 哎呀，你真是个男人啊！
0: 快来人！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5: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4: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6: 杨宗保，你别动啊！
4: 您怎么来了呀？
7: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4: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8: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7: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4: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8: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7: 哎呀，杨宗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4: 哎呀，爹，您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7: 去，给你姐妹鸽子去。
9: 这，
7: 快去！
9: 我，
4: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8: 走。
4: 别紧张，别紧张。
10: 来。上次让你们烧了木科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11: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10: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11: 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

0: 至死不渝。
1: 嗯，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
2: 没事没事，
3: 这哎呀，
2: 你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4: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2: 哎，
3: 那这
2: 没听见呀？啊？
3: 啊！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2: 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客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5: 哎，
2: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5: 好嘞。
2: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这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5: 小姐，水来了。
2: 没毒啊。
5: 少将军，喝水。
2: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5: 哎呦，你喝呀，
2: 喝呀！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4: 你不许骗我！
2: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6: 呦！
7: 木果儿，
8: 到，小姐。
7: 嗯，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8: 是，小姐。
5: 开始。
8: 哎呦，
5: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9: 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10: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9: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10: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9: 娘，快去，
4: 快去！元帅，
10: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4: 不知道。
10: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
8: 哎，
10: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11: 是，
4: 等等，走。
9: 快去。
10: 怎么了？
4: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客寨了。
10: 啊！
12: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5: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3: 这个孽子！木客寨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9: 宗宝。
10: 郡主，
12: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走吧。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10: 嗯，
12: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10: 哎呀，回来！
12: 回来！
10: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2: 娘所言极是啊。
10: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0: 儿媳明白，儿媳明白。哎，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君，别着急。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1: 哎，
0: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是。
2: 木瓜，瓜树皮。哎，
0: 你舍过耍花招啊？嗯，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3: 是，小姐。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加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加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2: 在这儿。
3: 走。
2: 我就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2: 哎呀，你再压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哎，白将军，
1: 做什么事儿啊？你看，胖子，快点儿！吁，
0: 哎，快快，
1: 这是木柯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0: 穆桂英，哎。 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2: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
0: 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2: 是。
0: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2: 哼，杀了他！
0: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2: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
0: 嗯，末将明白。走，嗯，走，快，走，快，快，走。

0: 走就
1: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2: 宗宝，
1: 哎，宗宝，
2: 宗宝，
0: 玉啊，
2: 哎，宗宝，那是谁呀？
1: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2: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3: 啊，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2: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3: 啊，告辞。
2: 告辞。
3: 就
4: 宗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2: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5: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7: 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1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5: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5: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5: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5: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

0: 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5: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

料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

0: 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没事，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我该死在这儿。
8: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吗？
11: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有没有看到九老爷？你不是说没我的事儿吗？
1: 哎，好，我不气你。不过我一直忙前忙后的，好不容易抽空来烧壶开水，我哪知道九老爷在哪儿呀？我铁蛋说话算话，答应九老爷不说就是不说。
2: 他不在回神堂，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万一被展昭撞上，那没有那么巧的事。就算遇到了又如何？他不记得过去，自然也不记得展昭。万一他相信展昭说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前功尽弃？
3: 那倒不至于。若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就杀了他。
2: 你大师兄不是不准你杀他吗？哼，
3: 他只不过是舍不得公孙策这个人才。一旦威胁到他成大事的计划，一个公孙策又算得了什么？
4: 原来你是这样留在回春堂的。
5: 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也都很好。除了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之外，目前的生活还挺叫人愉快的。你口中的那位公孙先生又如何？他活得快乐吗？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快不快乐。我只知道，你一直认为跟随包大人惩奸除恶，你甘心为他牺牲一切。
5: 哦，那么那位公孙先生倒是叫人佩服啊。
6: 公孙先生，
5: 不，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你虽然说了很多，可是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在我恢复记忆之前，是否容我暂时保留目前的身份？回春堂的九老爷无名。
6: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会留在这里等你恢复记忆。你暂时还可以住在回春堂，不过我们见面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5: 为什么？
6: 因为你涉及了一桩朝廷大案，我必须怀疑你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造成你失忆的原因。为了你的安全，请你务必要配合我。
5: 好，我答应你。若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那位公孙先生的事，
6: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吴掌柜的，
1: 让县太爷久等了。
0: 没等多久，县太爷请坐。请，吴掌柜的也请坐。

0: 掌柜的这身打扮。
1: 我的丈夫刚刚过世，难道县太爷认为我不该为他守丧戴孝吗？
0: 应该，应该，是本县不应该问。
1: 县太爷一直想见我，如今可以说明究竟想找我做什么了。
0: 啊？哦，本县只是对南皮县的百姓关心，所以无论如何要过来看看掌柜的。
1: 原来县太爷是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我还误会县太爷对我这刚死了丈夫的小寡妇有什么不良之心。现在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县太爷您这君子之腹了。
0: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否则县太爷可能会惹祸上身，连这南皮县的知县都做不下去了。外人只知道我是回春堂的女掌柜，或是老掌柜的未亡人，可是却不知道我爹生前和朝廷的官员常有来往。如果我被人欺负了，看在我爹的份上，他们也会教训那些不长眼的人。
0: 吴掌柜的，本县万万没有想到掌柜的和朝中大臣认识，不知都是些什么人啊。
1: 这京城的官员恐怕县太爷不见得认识。对了，咱们南平县不是属于沧州管辖吗？以前逢年过节，沧州知州汪鹏是一定会给我爹送礼的，不过我爹都不怎么搭理他。
0: 原来掌柜的和汪大人认识啊？哼，
1: 汪鹏不算什么，沧州又属河北东路管辖，河北东路都转运使楚大人是我的义父，我去县里就是去看他的。
0: 楚平楚大人是？
1: 县太爷，您这么关心我们老百姓，要不要我让我义父来看看你啊？
0: 啊，不啊，不不不，千万不可。哎呀，本县啊，不不不，下官。
1: 瞧我说这些做什么呀？县太爷，您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儿。打扰掌柜的休息，真是该死！下官告退，下官告退。古道，走。
2: 是。
1: 送客。
3: 是
4: 是。
1: 就这么点出息？你真认得那些官？我怎么会认得？只不过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万一石宝去查证怎么办？哼，谅他也没那个胆子。如果被他揭穿了，会影响我们的任务，那总要去花些时间。等你师父来了，交给他不就得了？毒郎中不只是会下毒，而是心毒。他能想出最毒的点子来，何必劳我们操心呢？眼下还能再撑一段日子，倒是那公孙策最好不要给我们多添麻烦。

0: 银杏，
1: 九老爷，你昨晚去哪儿了？铁蛋说你很晚才回来，然后回家关着门不见人，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呢。真对不起，我只是出去散散心。银杏，如果我一直不能恢复记忆，
0: 你在担心这个？也不是担心。
1: 其实，我还很满意眼前的生活，甚至有些不希望恢复记忆，生怕原来的我，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九老爷。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能不能恢复记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九老爷，何不顺其自然呢？
1: 我当然没得选择，我只是怕你们不会一直欢迎我留在回春堂。
0: 不会的，不会的，您永远都是银杏心目中的九老爷。
1: 哦，对了，石宝昨天晚上……
0: 哦，没事儿，小姐两三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依我看，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
2: 大人，那吴掌柜的……
3: 别提他，千万别提他，一提他我就出一身冷汗呐。
2: 大人，
3: 好险呐，差一点儿这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2: 大人认为那吴掌柜说的都是真的？
3: 那还能有假？要不然一个小寡妇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官老爷的名讳？
2: 要不要属下去查一下？
3: 你敢？
2: 大人，
3: 你是去问知州汪大人，还是去问楚大人？郭涛，亏你还在衙门干了这么久，有些事儿只能听不能问，你明白吗？
2: 是，属下明白。哎，
3: 从今天开始，回春堂每个月的规费不准收，县城里的地痞混混不准去，谁要是敢找回春堂的麻烦，本县绝不饶他。郭涛，
2: 属下在。
3: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盯着，我们不能冒一点风险。如果这件事出了一点纰漏，我就拿你开刀。
2: 是。
4: 你向大人禀报过了？
5: 嗯，禀报过了。展大哥，你怀疑这里和公孙先生的失踪有关？
4: 刚开始是怀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5: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公孙先生，就住在南皮县的城里。
5: 真的？哎呦，太好了！那你带我去见他吧。
4: 爱护，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5: 啊？公孙先生受伤了，还是？
4: 公孙先生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不但不认得你，连他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5: 什么？
1: 行了，开个方子。你放心，没什么问题，再过两天病就好了啊，放心吧。

0: 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啊！
1: 事实就是如此，至于原因就没人知道了。
0: 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为什么还让他走？为什么还让他回什么回春堂？展大哥，你都不会担心公孙先生会出事吗？
1: 你不要急。

0: 公孙先生现在非常困惑无助，在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之前，他不能接受他就是公孙先生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给他时间。如果我们强迫他跟我们走呢？那么，他也许就永远无法恢复记忆。难道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结果吗？ 公孙先生眼前并没有危险，否则他不可能在回春堂待了那么久还平安无事。回春堂是他失去记忆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查出他失忆的原因，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出办法帮他恢复记忆。那我们只能
1: 在这里陪他等下去吗？
0: 不是我们，是你。我？你要去哪儿？公孙先生被朝廷通缉，我们不能不防官府发现他。包大人派我们出来找他，我必须要把情形告诉他，让他做出决定。看来，我只有自己回去一趟了。
1: 可是我留下来他。
0: 公孙先生能认得我吗？不能。不过，我跟他提起过你，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也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爱虎，我只需要你暗中保护他，等我回来。好，我留下来，公孙先生的安全交给我。
1: 你必须要特别小心，我们并不知道公孙先生的失忆是否人为因素，更不知道害他的人是否还在城里，
0: 所以你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会害了公孙先生。
1: 嗯，我明白。
0: 你就住在我这间，我尽快回来。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好的，你一定能够恢复记忆的。
1: 掌柜的，我的房间就留给我朋友住了，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
2: 啊，够了，谢谢啊。嗯。哎。

0: 你别蹲在旁边看，当心被木柴打到。真搞不懂，你怎么跟丁大爷一样？我劈木柴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你也闲着无聊啊？
1: 铁蛋，你觉得九老爷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呢。
1: 那他遇到危险，你会不会救他？
0: 当然会救。银杏姑娘，九老爷遇到什么危险了？
1: 我只是打个比方，九老爷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嗨，我就说嘛，像他那样的好人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如果有人要害他，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很没良心。
2: 银杏姑娘，掌柜的有请。
3: 好。
0: 哎，银杏，九老爷真的没什么危险吧？
1: 当然没有。师傅，师傅，您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啊。
1: 展昭在县城里。
4: 不，他已经离开了。
1: 啊？
5: 你师傅亲眼看见他离开县城的。
1: 他怎么又突然离开了呢？

0: 不知道。
1: 或许他待了几天没看到公孙策而决定放弃，也或许别的地方误传了发现公孙策的消息。无论如何，眼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2: 如果他又回来了呢？
0: 我已请人留意展昭的动向，在没有确认之前，我会暂时留下来，必要的时候由我来对付他。
1: 是我大师兄让你来对付展昭的？
0: 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功，可是我有药。
2: 师父是说软君散？
0: 没错，这就是软金散。有了这个，什么高手都挡不住。
1: 展昭会毫无防备地让你下药？
0: 这软金散无色无味，防不胜防，一旦被下了药，武功全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哼，展昭最后

0: 王朝，
1: 在。
0: 刑部对公孙先生发出海捕公文，有多久了？
1: 回大人，已经15天了。
0: 哦，这么快呀、啊？
2: 大人，启禀大人，八王爷来访。
3: 包大人，不怪本王又来打扰吧？
0: 包拯不敢。王爷有何见教？
3: 本王是替你担心公孙策的事啊。
0: 王爷，包拯深信公孙先生并未犯案，真相也终将大白。王爷实在不必为包拯担心。
3: 本王知道你一向办事都极有把握，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公孙先生的为人虽然可信，但是包大人又怎知他没有其他的苦衷呢？万一他在情非得已之下当真盗走了兵记名册。
0: 王爷，请恕包拯不能苟同。公孙先生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置包拯于险境，王爷所谓的情非得已只怕不会存在。
3: 你，包大人应该明白本王的真正用意。
0: 包拯明白，王爷是担心倘若公孙先生一直不曾出现，兵记名册无法追回，包拯势必因此而获罪。
3: 包大人难道就不担心？
0: 其恕包拯直言，包拯纵然担心又有何用？
3: 这
0: 朝廷律法或许未必尽如人意，然而毕竟是法，倘若包拯因为守法而失去性命，王爷，包拯无怨无悔。
3: 包大人，你这是何苦呢？
0: 我自认忠君忠国，忠于朝廷社稷，黎民百姓，倘若因此还要遭罪，包拯无话可说。

0: 这个包拯啊，实在让人太费心了。赵襄啊，母后，如果一直找不到公孙策，那么包拯会被朝廷判什么罪呀？
1: 这朝廷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
0: 王爷，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虽然我一直不关心朝廷的事。 可是对此事表示关心，我也没有什么错呀。你不是一直说，包拯是我们大宋少不了的擎天支柱，这件事又让你这么烦心。

0: 就是为了你，也应该问一问呐。好，你一定要问，我就让你知道，包拯签下了窃劫书，替公孙先生担保。一旦公孙先生若是没有出现，他就算是共犯了，盗窃军机，论罪当诛。
1: 这么严重啊！难道就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了吗？
2: 母后，朝廷的律法就是如此，谁又胆敢违法通融？假如公孙策就此在人间消失，那谁也无法替包大人脱罪。
1: 那可不行！要不，我进宫求皇上开恩。
0: 万万不可！此事朝廷人人皆知。
1: 皇上若是对他开恩不罪，
0: 势必让国法威信荡然无存。包拯一下重罚守纪，对守法护法不遗余力，他绝不会同意皇上对他开恩特赦。
1: 事关生死存亡，难道他还会这么倔强？
0: 坏就坏在，他要维护国法的尊严。
2: 哪怕是牺牲了性命，他也无怨无悔呀。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他吗？母后，包大人吉人天相，况且对公孙先生的清白深信不疑。儿臣相信，终有真相大白之日，不会让包大人蒙受如此大祸。
0: 那还要看。
3: 是不是能把公孙先生缉捕到案，问明真相？而且还必须要在期限之内才行啊！原来是刘总管在下失敬了。好说。
4: 刘总管在我爹生前经营的药材生意里，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3: 虽然早已自立门户，却还是顾念旧情来看我。两位都是自己人，所以才给你们引荐的。
5: 九老爷能够到回春堂来帮助小姐，我再次谢过了。
0: 不敢。
3: 九叔，不耽误您休息了，回房去吧。
5: 好，在下失陪了，请。
6: 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5: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宁香，
7: 师父，
5: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
7: 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5: 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艺。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0: 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没事，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8: 我认死没了。
10: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1: 8000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老师，请解释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他现在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宁香，师傅。
1: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0: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1: 嗯，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医，这段记忆自然保存着，除非有人对他重新下药，并施展催眠之术换回记忆，否则。 他永远都不会记得他自己是公孙策。
0: 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
1: 除了我们师徒二人，天底下没人能做得到。
0: 哼，那就好，否则白费功夫不说，我师兄的计划也会坏在他身上。
1: 放心吧，那种情形绝不会出现。

0: 九老爷，九老爷，悬了，悬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丁占法，有话慢慢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哎呀，
0: 是县衙的郭大捕头到咱们回春堂来了。
1: 他又来干什么？那位县太爷又打算干什么？
0: 不不不不，是好事。郭大捕头说，我们回春堂从今天开始规费全免了。
1: 什么规费？
0: 哎，九老爷，你是不知道啊，回春堂开业除了依法上税之外，每个月还得向县衙多交50两的规费。
1: 啊，这么多？那是干什么用的？
0: 干什么用的？那是给县太爷的好处，要不然谁愿意苦读诗书啊，图着一官半职呢？
1: 工人向商家百姓收取规费，这位县太爷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
0: 九老爷，

0: 各地的衙门都是一样的，现在反而不收规费，才让人感到意外啊。
1: 丁大爷，哎，九老爷也在呀。
0: 铁蛋，你不在前面帮忙，偷偷溜出来想偷懒啊？
1: 我不是想偷懒，我是来向丁大爷说件事儿的。
0: 什么事？
1: 丁大爷知道在这条街上横行霸道，经常向商店收取保护费的那几个混混吗？
0: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虽然他们要的不多，但是每个月总得花点钱打发他们的。尤其他们那恶行恶状的，吓跑了咱们不少上门的病人。
1: 他们来人讲，以后再也不到回春堂来，还说是县太爷交代的。
0: 是吗？那可就太好了，以后就更放心了。
1: 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县太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样的好事他怎么会做呀？
0: 是啊，他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或许是掌柜的劝了他什么，让他想通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嗯，哎，你们都进来了，外头谁管啊？总不能把古大夫一个人丢在铺子里吧？
0: 哦，对对对，铁蛋，我们走。哦。
3: 展昭回开封了。
4: 是，我的眼线传来消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城了。
3: 他为什么要离开？难道他不打算找公孙策了？
4: 不管他为什么回去，他离开南皮县，我们就不用担心他遇见公孙策。知县石宝被你吓得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我也可以回京了。
3: 师父，万一他们还有人来呢？
4: 一般的人恐怕也过不了他这一关吧。
3: 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如果展昭再回来呢？
4: 这瓶软金散就留给你，如果来的是展昭，正好用在他的身上。
3: 是。这软金散他会用吗？
4: 他是我徒弟，当然会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没有练过内功的人他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至于像展昭这样的高手，用不了多少量就能让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3: 你什么时候走？
4: 我现在就走，大人身边少不了我呀。银星，这软金伞省着点用，调配起来挺花功夫的啊。
3: 是。你师父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这儿，都不是非他不可。
5: 大人，
6: 展护卫回来了，
5: 让大人久候了。
6: 公孙先生，
5: 我终于找到他了。
6: 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切可都安好？他为何一直避而不见？
5: 大人，公孙先生是找到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请容展昭一一说明。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公孙先生，你是？我是爱虎啊，您真的不记得我了？很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哦，那位展大人对我说过你，他说你叫爱虎。 是小霞爱虎吧？对，就是我。公孙先生，您快进屋来坐，来，来，赶快坐。哎，那位展大人不在啊？

1: 我已经去向包大人禀报找到你的事儿，公孙先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以前你最照顾我，最关心我了，就算你真的失去记忆，你也不应该把我给忘记呀！
2: 好，别着急，别着急。

0: 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了解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也许能够帮我恢复记忆。
1: 好，那我说给你听，我说给你听。
2: 原来公孙先生竟然遭遇到如此大的意外，他失去记忆的原因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只是他希望在恢复记忆之后才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
2: 他在南皮县安全吗？
3: 目前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把爱虎留在那里暗中保护他，大人是想要他继续留在南皮县，还是把他带回来？
2: 你让本府想想。
0: 原来你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1: 公孙先生，你不要一直说那位公孙先生行不行？那位公孙先生就是你，你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呀。
0: 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很难把自己当成他。
1: 好，就算你不记得这些事情，那你总该记得自己喜欢什么吧。
0: 喜欢什么？
1: 对呀，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总不会忘记吧。比方说你喜欢吃
0: 清汤面。
1: 对，对极了，那位公孙先生也喜欢吃清汤面，他还喜欢收集石头。
0: 石头？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还有呢？
1: 还有，你喜欢用脑筋替包大人出主意，你喜欢和展大哥一起设计整我，你喜欢，不，你不喜欢说出来，可是你最疼我。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鼓励我。你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最亲的亲人。
0: 爱虎，你别难过啊！
1: 我不难过，我不难过。
0: 你这孩子怎么比我这个丧失记忆的人还要伤心呢？你别哭了。
1: 公孙先生，你为什么就失去记忆了？为什么把我们大家全忘了？你快醒醒，你快醒过来啊。
0: 你放心、你放心，我会恢复记忆的，可是要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哦，我得回去了，回春堂的人一定急着找我，我还会再来的。那个时候，说不定我恢复了记忆，就想起你来了，是不是？

0: 让他继续留在南皮县，不要回来。
1: 大人，他不回来，岂不是永远无法对盗取兵籍名册的罪名提出辩驳？他回来又能如何？在他失去记忆的情形之下，他又将如何替自己辩解？
0: 正因为他失去了记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1: 不，那只会落人借此脱罪的狗食。他不但不能回来。 而且一定要设法避开官府的追击，否则必定会因为此案而无辜蒙冤。

0: 公孙先生是否能够平安度过此番劫数，就全仰仗你了。
1: 大人，
2: 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祥赵大人来访。

0: 赵大人来我开封府，还是为了公孙先生一案？
1: 正是，刑部为了此案，特派刑部侍郎朱全朱大人专责审理，稍后就要去兵部了解案情。下官是特地前来向包大人知会一声。
0: 法有明文，律有常规，既然都是依法而行，赵大人又何须前来知会本府？
1: 下官是想知道包大人对此案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稍后朱大人到兵部之时，也好适时提醒于他。
0: 赵大人若要问本府的看法意见，本府依然认为公孙先生不会涉案，还是不能够排除兵部内部有人嫁祸的可能。赵大人虽是出任兵部侍郎，却毕竟在朝为官多年，想必应该知道，一旦立案之后，无关之人皆不宜谈论案情。请恕本府不便对此案再做其他论述。赵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领了。
1: 既然如此，下官告辞。
0: 请。
2: 这就是大人因为签下了窃结书而以共犯论罪，
3: 这是大宋律例明文规定的，谁也不能例外。
4: 如果公孙先生一直没有被拘捕到案，大人很可能被判处死罪。
0: 展会要去何处？
2: 去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0: 本府不是才说不要让他回来吗？
2: 大人是说过，可是并没有说公孙先生不回来，大人就会犯下了杀头之罪。
0: 你，
2: 大人，你明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公孙先生回来？难道大人宁愿为了公孙先生而赔上一命？
0: 不错，那总比让两个人都丢掉性命要好得多。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失去记忆，凭着他那过人的智慧，肯定能够厘清所谓兵籍名册被盗的真相。若不是一场误会，便是能够揪出那嫁祸于他之人。然而如今，他完全不能为自己的清白做出任何辩解。本府既然无法摆脱共犯的罪名，展护卫带他回来，只是让他含冤被诛，并不能救得本府。那么此举又有何意？
2: 倘若公孙先生恢复了记忆呢？
0: 那就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我们全无把握啊。
2: 我可以悄悄把他带回开封府，设法帮他恢复记忆。只要有耐心，我相信一定可以。
0: 不，来不及了。
2: 为什么来不及？
0: 刑部对公孙先生的追缉有一定的期限，期限一满，就是对本府论罪之时。
2: 还有几天期限？
0: 三天。展护卫，
2: 三天之内，展昭一定赶回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2: 好好保护大人。如果办不到，提头来见。
5: 是。
6: 兵籍名册被盗，事关重大。朱大人，
7: 下官在。
6: 老夫派你这刑部侍郎亲自审理此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你可要听仔细了。
7: 相爷请指示。
6: 涉案的是开

0: 丰富的公孙策，签下保密窃节的是开封府的包大人。于公于私，老夫都要你格外谨慎，务求勿枉勿纵，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1: 是，下官遵命。
0: 对公孙策的通缉还没有结果？
1: 回相爷，还没有。刑部已发下海捕公文，只要他露面，一定能将他缉捕到案。
0: 那距离期限还有几天？
1: 三天。相爷，三天一到，
0: 老夫明白。老夫和包大人私交太深，恐怕也只好避嫌了。张大人，
2: 相爷，
0: 此案是兵部提报，要全力配合刑部深入调查，千万不要冤枉了公孙策。
2: 是，下官已经吩咐属下待命，稍后一一接受朱大人的询问。
0: 好。老夫不耽误你们时间，切记一定要秉公处理。
3: 是，
2: 恭送相爷。
0: 你们忙公事，不必送了。
2: 朱大人，是否开始询问？
1: 好，有劳赵大人了。
2: 何说？
4: 来人，
5: 在。
2: 传主簿史弘受询。
5: 是。
6: 王延龄，你是当朝丞相，兵部刑部都在你管辖之下，连你都想不出办法，来找本王又有何用呢？
0: 王爷，问题是被通缉的是公孙策，眼看着要被问斩的是包拯，再怎么公私分明，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救他们一救啊。
6: 怎么救？大宋律例不是你我所创的。再说，这些年包拯树敌实在太多了，那些仇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你我想出办法替包拯脱罪，那也会让朝廷造成动乱，甚至于动摇国本呐。
0: 王爷，
6: 除非公孙策他能够突然的出现，而且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并没有盗走兵籍名册，否则包拯这一次凶多吉少。

0: 回来干什么？展昭离开了南皮县回开封，属下就……
1: 他又离开京城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你问我？
0: 不不不，属下是说，
1: 假如他又回到南皮县，把公孙策给找回来，那该怎么办？大人。 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用，公孙策是不可能恢复记忆的。哼，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不出三天，就可以让包拯人头落地。要是被你破坏了，我饶不了你。啊，属下已将软金伞留给了嬴政，展昭如果真的去了，一样能治得了他。 万一不能呢？这。
2: 我原本打算留着公孙策为我所用，但现在看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给我传话出去，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3: 嬴政，
4: 九老爷要的清汤面送来了。九老爷也真怪，清汤面有什么好吃的？
3: 每个人喜好不同，他喜欢吃清淡一些的。
4: 那也不能每天吃清汤面呀。
3: 哪有每天吃啊？只是偶尔叫你去买罢了。
4: 那是买回来，这几天他老往红。

0: 红达客栈跑，他经常去红达客栈。糟糕，我答应他不说的。哎，银杏姑娘，你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哎，
1: 有什么不能说的？不就是去吃碗清汤面吗？
0: 是啊，不过他也在那里交上了朋友。
1: 朋友？什么朋友？
0: 听红达客栈的一个伙计说，他先是和一个住店的客人见了面，并且去了人家房间，后来客人走了，他又和另外一位背着一把刀的年轻人见面。咦，刚才说的那位客人好像也是拿刀带剑的，九老爷怎么会和那些江湖人交上朋友啊？铁蛋。
2: 你把清汤面给九老爷送去，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哦，想必那个年轻人是爱虎，原来爱虎也到了南皮县，怪不得那展昭会离开。看来他们早就和公孙策联系上了，他们应该会认识他们两个。哼，展昭一定把他的过去都告诉了他。可是他为什么没跟我们提起呢？
3: 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们了？不可能，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他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听我师兄说，爱虎的武功我应该可以应付，倒不必担心。他们没有把公孙策带走，说明他们还是说服不了他。再有两天，包拯的命就保不住了。
4: 我们可以暂且按兵不动，不过你一定要把公孙策看好，不能让他离开回春堂半步，以免节外生枝。哼，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耍什么花招。哼，
5: 相爷，包大人可知老夫的来意？
4: 包拯明白。 相爷是来通知包拯追击公孙先生的期限，明日便将解码。倘若明日公孙策还没有出现，依法，包拯将被列为共犯。
6: 包大人为何如此平静？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生死而担心？
4: 相爷，国法如此，包拯担心又有何用？你。
5: 老夫再与八王爷商议看看，希望能找到一条能为你开脱之路。相爷与王爷的好意，包拯心领了。然而包拯执法多年，深知此案绝无开脱之路，就请不必费心了。
4: 包大人，
5: 相爷，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4: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择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5: 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该怎么办？
1: 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散吗？就拿他对付展昭。
0: 万一失败了呢？
1: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0: 那么你打算？
1: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0: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

0: 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0: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0: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

0: 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上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1: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择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0: 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该怎么办？
1: 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散吗？就拿他对付展昭。
0: 万一失败了呢？
1: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0: 那么你打算？
1: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阮金伞没有制服住展昭，你就替我杀了他。
0: 我怎么杀得了人呢？
1: 你不必用刀，可以用药。我相信独狼中的徒弟，置人于死地的药物是少不了的。
0: 那你打算一个人对付展昭？
1: 那有什么不可以？你的阮金伞可以混在熏香里吗？
0: 可以。
1: 交给我，你立刻带公孙策离开，也不要走太远，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够了。去吧。南侠展昭，就算你的武功再高，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
0: 东城外那间破庙你认不认识？
2: 知道，去那里干什么？
0: 别问那么多，半个时辰之后你到宏达客栈去找那位年轻人，就是九老爷认识的那个人。
2: 那简单，我问伙计就知道了。
0: 你告诉他九老爷在破庙等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赶去见面，切记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2: 你这么神秘干什么？为什么要把九老爷带到破庙去啊？
0: 铁蛋，记不记得你说过，如果九老爷遇到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2: 我当然记得，我肯定会救的。你是说九老爷有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啊？
0: 现在来不及说，你只要跟他说去破庙的路就行了。
2: 好，放心交给我，我绝不会误事的。
3: 银杏啊，
0: 九老爷，
3: 什么事催得这么急？你要带我上哪儿去？
0: 九老爷，您去了就知道了。我们走吧，走吧。铁蛋，千万记住，半个时辰。
2: 忘不了。
0: 九老爷，我们走。
3: 我不是，
2: 九老爷有危险，他会有什么危险？
3: 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0: 九老爷，您想不想恢复记忆，知道自己是谁？
3: 当然想啊，虽然目前的日子让我过得很满意，可是我相信谁都希望能够恢复记忆，不过谈何容易呢。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
0: 因为我可以帮你恢复记忆。
3: 你怎么能？
0: 九老爷，您相信我能办得到。只不过您恢复记忆之后，您肯定会恨我的。
3: 恨你？难道我的过去那么糟吗？难道说我会怪你让我记起以前的一切吗？
0: 不是这样的。九老爷，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3: 银杏，在我失去记忆之后，我就只认得回春堂里的这几个人。

0: 对我来说，你们几乎是我仅有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能让我恢复记忆的话，就尽量试吧。在这世上，我只会相信你们。
1: 九老爷，这需要半个时辰，您能忍受吗？
2: 能，你是吗？展大人，请稍作片刻。掌柜的梳妆完毕，这就来啊。
3: 有劳丁账房了。
2: 好，不敢不敢。柜台上还有账要结，我就不陪了，请便。
3: 好好。

0: 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我失去记忆多长时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沧州南郫县。你失去记忆有一个月了。你在茶里放了什么？
1: 忘忧散。
0: 忘忧散。
1: 你是独狼中的什么人？公孙先生果然见多识广。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是他叫我害你的。
0: 你们的目的何在？
1: 我会全部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听了之后能承受得住。

这箱炉里放的是什么？是软金散。你所吸入的分量，足够让你的内力全失。至少在12个时辰内，浑身无力。哼，现在的南侠展昭，还不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呢。你为什么要害我？公孙先生也是被你害的。说的没错。 不过你们都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包拯，你们的包大人。

0: 只要你不能及时赶到，揭穿赵翔的阴谋，恐怕包大人必死无疑。
1: 我立刻赶回开封。
0: 不行啊，现在到处在通缉你，出了南皮县你根本寸步难行。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能走也得走，我不能让包大人替我白送性命。
0: 哎，再等等，我让铁蛋儿叫爱虎来找你了，只有他陪着你才有可能回去啊。就算有爱虎陪着你，但也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算算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既然奉命对我下药，为什么又帮助我恢复记忆？
0: 我，
1: 你我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看得出来，你是个

0: 心地善良的好人，为什么要听你师父的话，帮赵翔做坏事？当初我跟师父学医，是想做一个救人性命的女大夫。我并不知道，师父是江湖恶名昭彰的独郎中。但是没有他的话，我活不到现在。所以。
1: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报恩才一直跟着他。不过，那并不能改变你善良的本性。你一定恨死我了。不，你是身不由己，我不会怪你。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活泼善良的银杏。九老爷。
2: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公孙先生，
1: 爱狐，
2: 公孙先生，你肯认我了？
1: 我本来就认得你，快，快回开封去救大人。
2: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救大人？他怎么了？是他帮我恢复记忆的。
1: 哎呀，来不及细说，路上再说吧。走，
0: 九老爷。
1: 公孙先生，爱虎背的包里面是你的衣物，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你怎么办？如果被发现是你帮了我，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躲起来，不让他们找到。你们快走吧。

0: 我没看见九老爷和银杏啊，他们应该还在回春堂什么地方吧？
1: 那怎么办？万一九叔他……
0: 啊，掌柜的，九老爷怎么了？
1: 九老爷有点麻烦，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可惜……
2: 哎，原来是这样啊！掌柜的，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0: 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来。少说废话，我问你，公孙策人在什么地方？走了，和爱虎一起走的。你说什么？而且他恢复了记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不是算准了我追不上他们？
1: 没错，你还算聪明。我早应该猜到你会出卖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留在这里不走？
0: 我想让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怕死。

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替他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学会一样本领，用毒。

0: 我们现在手下已将公孙策涉案的相关文件准备妥当，时刻听从朱大人传召。
1: 好，那些都是兵籍名册被盗的重要物证，到正式审讯之时，连你这个人证也要到刑部升堂备询，到时候你就等通。

0: 知吧。
1: 是。
2: 史红。
1: 属下在。
2: 审讯之时并不准你告假，相关的文书业务可找合适的人选代理。去吧。
1: 是。
2: 朱大人，对此案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0: 哦，没有，只是公孙策迟迟没有被擒获，倒是个大麻烦。
2: 哦，

0: 多。假如这被告畏罪潜逃，或是过世身亡了呢？难道也不能定案吗？
1: 哦，那倒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证据没有问题，就可以定案结案。
0: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
1: 哦，好说，搜证已了，告辞了。
0: 朱大人要回刑部公忙？
1: 哦，不，八王爷要我去一趟南清宫，将此案向他面报。我要尽快赶去。赵大人，告辞。
0: 朱大人，请。
1: 请。
2: 大人，王爷不是说不涉入此案吗？怎么现在？
0: 他只是关心罢了。包拯与他相交甚多，他对此事表示关心，也属人之常情。
3: 朱大人，请坐。
1: 谢王爷。
3: 本王不在朝廷任职，当然无权干涉朝政。本王所问之内容，若有不便泄露之处，朱大人可以不说，本王绝不会勉强。
1: 是，微臣明白。
3: 据朱大人了解，那公孙策盗走兵籍名册一案，是否还有疑点？
1: 回王爷，就微臣在兵部所得结果，人证物证俱全，没有其他的疑点，只剩下将公孙策拘捕到案，就可以审讯结案了。
3: 那对公孙策的追击又进展如何？
1: 回王爷，海捕公文遍及全国，可是如今依然没有查获他的下落。
3: 据本王所知，明日就是期限的最后一天，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出现，那包拯就必须依窃劫担保连坐之法而获罪，不知是否真是如此啊？
1: 正是。依我大宋律例，包大人将被视为共同正犯，以同样罪名定罪。由于此案事关重大军机，依法乃是必死之罪。
3: 朱大人久在刑部任职，当知是否有潜力可让包拯免于死罪？
1: 王爷，
3: 哎，本王并非要朱大人徇私。包拯为官，你我皆知。倘若因此而获罪，必定会令天下人为之扼腕。
1: 王爷，实在是并无潜力呀。除非。
3: 如何？
1: 除非奏请皇上下旨特赦。
3: 这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下旨特赦当然可以免除包大人死罪。不过恐怕会引起朝中大臣不少反弹声浪。
3: 朱大人在朝中听说了些什么？
1: 不瞒王爷，微臣接手此案之时就受到不少压力，有的大臣甚至扬言，如果不依法对包大人治罪，就要联合群臣上书皇上，将大宋律例彻底废除。
3: 大宋律例乃是我大宋开国之时太祖皇帝所钦定，岂敢言废？
1: 王爷，这无疑是摆明不给包大人半点机会啊。就算是上奏皇上下旨特赦，也是给皇上增加困扰，未必真的救得了包大人呢。
3: 本王明白了，朱大人回刑部公忙去吧。

0: 是，微臣告退。
1: 文琪，属下在，
2: 请赵翔晚上回来一趟，就说本王有话要跟他说。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这里荒废了很久，没有人会来。你虽然中了软筋散，还勉强可以走动。我把你锁在这儿，省了我很多麻烦。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我接到的任务是不让你破坏我们的计划，
0: 杀不杀你不重要。
1: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害包大人？你们跟他有仇？
0: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不过，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两天之后包拯被处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时候，我可以放你走。你们害公孙先生失去记忆，就是为了要陷害包大人。哼。
1: 只要他不能为自己洗刷清白，包拯就不能逃脱共犯的罪名。公孙策，他只是我们借刀杀人的工具。
0: 你杀了他，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害他失去记忆？
1: 我说过，包拯才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必要让他死。
0: 现在呢？跟我一样被你们关着。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你们的包大人？哼，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敢说？哼，
1: 你不用激我，我告诉你也无妨。爱虎已经带他走了，他也恢复了记忆。 你也不必高兴，现在各地官府都在通缉他，他根本进不了开封，而且我也通知了京城里的人。你们想救包拯，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带了食物和水来，我还不想让你死。

0: 大人，你找我。
1: 这把剑跟了我好多年，但却从来没有染过鲜血。
0: 大人的意思，属下不明白。大人，
1: 我真想一剑刺穿你的喉咙，可我又不想你的血脏了我的宝剑。
0: 大人，属下没有犯什么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白虎带着公孙策已经离开了南平县，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
0: 啊，这不可能啊！
1: 银杏帮他恢复了记忆，出卖了我。
0: 什么？我，大人，属下是真没想到银杏会出卖我们，属下一定拿他的人命来赎罪。
1: 不必了，

0: 他已经死了，我暂且饶你这条性命。以后要再敢破坏我的计划，不敢。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呐。
1: 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公孙策进开封。你马上通知刑部，要求沿路的地方官府严设关卡，仔细盘查，绝不能让公孙策进京。
2: 是。
0: 可是属下该怎么跟他们说呢？哦，有了，属下就说兵部接获密报。
1: 随你怎么说，总之，在这最后关头，绝不能前功尽弃。
2: 是，属下这就去。
0: 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怎么会留下你这条狗命？
3: 大人在后面休息。
2: 大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办公，他是在为公孙先生担心。展大人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3: 没有，不过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难道公孙先生不愿意跟他回来？公孙先生失去了记忆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展大人和爱护一定会想办法劝他。问题是大人并不希望公孙先生回来，因为
2: 大人是担心他没有恢复记忆，回来也没有用。
4: 看来只有等展大人回来才知道了。
2: 展大人说过，三天之内他一定回来。相信他能赶到。

0: 之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0: 唐林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

0: 好了，有了止痒糖，零的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啊，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0: 唐林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堂灵芝菌粉。

0: 正宗有权益，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5: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6: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受不了。
7: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8: Young forever。
9: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0: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1: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12: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没来了。想必父王的棋艺又经济了不少，这黑白双方只各下了一子，父王就陷入了苦思。看来胸中早已预见这局棋接下来的发展。我哪有那么高深的棋艺，只是有所感触罢了。 父王感悟到了什么？棋局有如世局，诡异多变，难以逆料。行棋运子，自有如人生在世。一朝占先，尽得先机。一子下错，全盘皆输。

0: 至于这黑白棋，
1: 是非黑白，泾渭分明。
0: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1: 父王，您想的是包大人。
0: 你，
1: 包大人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遭到牵连，视同共犯，处以极刑。虽然令人不忍，但那却是朝廷明文所规定，任何人都不该例外，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该。然而包大人乃是朝廷栋梁，中流砥柱，不可多得的忠良之臣，若是因此案而遭到极刑，这不但是朝廷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更会令满朝文武从此以后为求自保而难有担当。
0: 这正是让我左右为难之处。

0: 也是我要你回来见我的原因。父王，您叫我回来是想听听儿臣我的意见。包拯对你推崇备至，我要你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父王，此事只有选择，而无法两全。怎么说？
1: 若要维护国法，包大人非死不可。若想要救包大人，只要恳请皇上下旨特赦，自然可行。但这样，不但会使国法威信扫地，满朝动荡，群臣不服，更会留下无穷的后患。不错，一切正如你所说。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责大任。
0: 而做选择呀，
1: 只有皇上。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坐拥江山，包大人更是他的肱骨之臣。救不救包大人，只有皇上能下决定。此案尚未惊动皇上，待牵扯到包拯之时，必须上奏皇上。哼。
0: 却为时已晚，那就必须有人要事先提醒皇上。这，
1: 父王，您不必为难，您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说？您的身份特殊，
0: 父王若是去了，皇上听或不听都不恰当，反而会落得一个干涉朝政之嫌。那叫王延龄去，也不妥。 这将有违朝廷体制，最合适的人选就算儿臣我了。你为何是你？我与皇上乃是兄弟，我去提出建议，皇上可听可不听。至于皇上做如何的决定，我也是没有智慧的余地，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不错。
1: 只有你去最为合适，不过不宜太迟，必须明天就去。皇兄请坐。
2: 微臣不敢。你我兄弟之间闲话家常，何必如此拘礼呢？
0: 回皇上，微臣虽然是以私事请旨进宫，其实是有公事要向皇上禀奏。
2: 哦，什么公事？
0: 回皇上。
2: 是关乎包拯包大人的生死大事。包拯，皇兄快请说。
3: 你还是不死心。单凭血肉之躯，是没有办法挣脱这副铁链的，只会让你白费力气，多受皮肉之苦。只要我还有半点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0: 既然如此，你就多吃点东西，否则就算有机会，你也不能活着逃走。

0: 金散。
1: 当然，在你的药效过去之前，我必须让你服下。
0: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吃？
1: 恐怕你没得选择。我可以制住你的穴道，逼你吃下，也可以如你所愿杀了你。
0: 你年纪轻轻，却如此狠毒，这应该不是你的本性吧？
1: 如果你从小被训练成一个杀手，想不冷酷狠毒也难。对我来说，早已经习惯了。
0: 你还是可以选择的。
1: 什么选择？放了你？
0: 不，你可以选择放弃当这种唯命是从的冷血杀手，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普通人。你会发现这种日子比你现在好

0: 多了。
1: 不要想说服我，我会再来。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吃下软金散，我一定会杀了你。哼，那么包拯究竟是死是活，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0: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期限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明天一过，如果公孙策没有到案证实自己无罪的话，
0: 包拯就将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
1: 是。
0: 为什么没有人在此案发生立刻就来向朕禀奏呢？
1: 回禀皇上，依照朝廷的体制，三品以上官员涉及重案罢职免官方可上奏皇上，期限未到之前尚不能认定包拯涉案，因此未向皇上禀奏的相关官员并没有失职。
0: 那么皇兄又为何要来告知朕呢？
1: 皇上，包大人宫中体国，是皇上的肱骨重臣，皇上对包大人的信任与器重满朝皆知，微臣唯恐皇上闻奏此事之时，纵然有心要救包大人，却为时已晚。
0: 那皇兄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坏了朝廷的体制？
1: 这正是微臣以私事名义请旨进宫的原因。
0: 皇兄的确是用心良苦，不过朕若是想救他，也只有下旨特赦意图。你希望朕这么做？
1: 皇上，下旨特赦虽然能够救得了包大人，但后果却颇为棘手。
0: 朕明白，朕只是想听听皇兄的意见。
1: 皇上，此事关系重大，事先提醒皇上乃是微臣力所能及，至于皇上是否下旨特赦，臣不敢知会，皇上睿智，还请皇上圣鉴。
0: 朕明白了，这件事朕的确需要仔细想想。皇兄请回吧。
1: 微臣遵旨，臣告退。

0: 皇上还没有做出决定？
1: 还没有，他说需要再仔细想一想。
0: 嗯，面对这种情况，他必须要谨慎评估，小心应对。唉，只是他根本无法与他人商量，而只有自己去面对。
1: 父王，身为一国之君，自会有异于常人之处，儿臣相信他最终能够做出最恰当的决定。
0: 嗯，说是坐拥天下，只怕在某些时候恐怕比任何人还要孤寂无依啊。哎。

0: 床上，唐娘娘道：“
1: 爱妃。”
2: 皇上，臣妾可以进来吗？
1: 当然可以，爱妃快请进。
2: 皇上可否先将他们禀退？
1: 郭璇，全都退下。
0: 遵旨。
1: 爱妃来找朕所为何事啊？
2: 皇上千思万想迟迟不能下决定的

0: 又是什么事？
1: 爱妃也知道包拯的事。
0: 皇上，大臣们虽然不敢惊扰皇上，可是后宫都已经传开了，都知道皇上即将面临这两难的局面。臣妾来见皇上，是想试试能不能为皇上分忧。
1: 朕虽贵为天子，有时候竟还不如后宫嫔妃们的耳聪目明，真是惭愧啊。
0: 皇上若是不想臣妾多事，臣妾就绝口不提不问。
1: 不，你来了也好，朕实在也需要有个人一同商议。
0: 既然如此，皇上不妨说给臣妾听听。
2: 既然皇上已知道此事，就等皇上的决定吧。
3: 王爷，并非包拯不肯领情，而是赵祥此举只会为皇上带来困扰，实在是大错而特错。
2: 包大人，你又何苦自寻死路呢？
3: 并非包拯求死，而是皇上无论做任何决定，恐怕皆会引起不良后果。
2: 此话怎讲？
3: 皇上若是赦免包拯，则国法不彰；若是不赦，则难免要遭剐清之计。
2: 不错，的确是如此。
3: 故而，皇上所面临的不仅是两难的局面，而是无论他做任何决定，都错了。
2: 本王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呢？哎，这赵祥也真是的，他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
3: 赵祥是有心要为王爷分忧，为包拯抵祸，情急之下又何错之有？
2: 此事既然已经奏明了皇上，也只有看皇上如何做决定了。
3: 但愿皇上圣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1: 爱妃认为朕该做什么决定才好？
0: 皇上，臣妾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军国大事，只能以妇人之见来让皇上参考。
1: 无妨，爱妃请说。
0: 臣妾深受过包大人的救命之恩，若依臣妾心愿，当然希望皇上能够赦免于他。
1: 朕明白。
0: 可是臣妾记得，包大人在进宫查案之时，一切都依法行事。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国法是绝不允许有半点妥协的。
1: 的确如此。即使是在朕的面前，包拯也会毫不避讳，依法论法，据理力争的。
0: 既然这样，皇上何不站在包大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此事？
1: 爱妃之意是，
0: 如果皇上是包大人，面对眼前的情势，是希望被赦活命，还是维护国法尊严？
1: 这是个两难的局面呢。
0: 那么不妨将这个难题交给包大人自己来决定。
1: 爱妃，也罢，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4: 看来你还是把干粮和饮水都吃光了，能让南侠展昭俯首听命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
5: 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子吗？
4: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你是怕我逼你服下软金散，还是怕我杀了你？
5: 怕？我这一生从来就没有怕过。我闯荡江湖多年，什么凶残的手段我没有见识过？

0: 跟随包大人之后，什么阴谋诡诈的伎俩没有领教过，只有我心中的那一把尺认为值得，凭我的一把宝剑，一腔热血，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千军万马，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我怕。
1: 你真的不怕死吗？
0: 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又何必怕？若是苟延残喘，为求活命，又何必活？
1: 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服下食物中的软筋散？
0: 因为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困境，回到开封。
1: 为了包拯？
0: 不错，为了包大人。
1: 他在你心中的那把尺上认为值得？
0: 值得。
1: 他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
0: 不，他不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他是天下百姓期盼的一个青天。只要朝廷有他在，不管任何地方，那些饱受欺凌、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老百姓，就都会有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沉冤得雪。我不知道对你下达命令的那个人跟包大人有什么仇。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帮他陷害一个受万民爱戴尊敬的清官，你更不应该听命于他，当他的工具去伤害包大人。你可知道，要是包大人遭遇不测，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从此就见不到青天了。
1: 我只是一个杀手。
0: 啊，不，你可以当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1: 哼，听你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会为了包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做出任何的牺牲。
0: 展昭一生从不求人，为了包大人，我求你让我离开，让我赶回开封。

0: 上选微臣进宫，不知有何胜誉。
1: 朕是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而宣你进宫。
2: 皇上知道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
0: 相爷，期限未到岂能惊动皇上？
2: 包大人。
1: 包拯，是朕要丞相也进宫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朕对此事的决定。
0: 皇上，如今尚不劳皇上圣裁，一切依法而行，包拯毫无怨言。
1: 可是朕却不愿如此。
0: 皇上，
1: 你是朕在朝中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这些年来若是没有你，朕又岂能度过重重难关？

稳坐江山。因此，不论明日你是否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朕都要以大宋皇帝之尊，赦你无罪。

0: 圣意已决，
1: 那就请皇上收回成命，报成。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回皇上，包拯的确胆大包天，然而皇上也的确不该下这有违国法的不当之意。
0: 皇上，包大人一时失言。
2: 不，朕倒想知道，朕若是不肯收回呢？
1: 那么皇上便是不明事理的昏君。
0: 皇上请息怒，包拯，你怎敢直言犯上？
1: 包拯情愿承担欺君犯上的罪名。

0: 包拯，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激怒朕，好让朕赐你一个欺君犯上的死罪。你真以为如此便可以两全？
1: 皇上，
0: 不，你身为人臣，却想借着一死来成全朕。那朕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就不能冒着动摇国本的风险去救一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支柱吗？朕特赦于你，根本无需得到你的同意。不论你再心不甘情不愿，朕的决定也不会改变。王彦霖，
2: 老臣在。
0: 传朕旨意。
3: 皇上请慢。
0: 包拯，你还有话说？
3: 回皇上，皇上要下旨，包拯无力阻拦。然而，当皇上赦免包拯的同时，包拯唯有自尽一死，了却残生，以赎前罪，以报圣恩。

0: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
1: 如此刚直耿介之人。
0: 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不让人扼腕呢？哎，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依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
1: 想必，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
0: 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然后呢？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
1: 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不，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

0: 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3: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3: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3: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
1: 是，
3: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3: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

0: 九，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4: 是的，不挑人群。
5: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4: 哇塞，
3: 太棒了！
4: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5: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

0: 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致敬每一位不

0: 扶树的坚守者。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7月23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1: 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7月23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发言人林健针对王毅外长22号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及当前地区形势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介绍了相关情况。
1: 林健表示，7月22号，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10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
2: 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的贸易规模稳步提升，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通力合作共度难关，缅甸和菲律宾棉兰老岛遭遇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人文纽带愈发紧密。
1: 林健表示，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

0: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1: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会上有日媒记者提问称，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过接触交流？对此，林健回应表示，
1: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2: 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消息，7月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另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消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此前针对苹果所含农药芬普宁的残留标准一口气放宽了6倍，还声称是台湾农民要求的。但23号蓝营踢爆，民进党当局完全是说谎，放宽标准其实根本是日本的农药公司要求的。
0: 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要将台湾原有苹果芬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6倍，并宣称是岛内农民要求放宽。然而此说法却被活生生抓包，是日本的农药公司要求台湾地区放宽。
3: 离不离谱，可不可恶啊！日本农药公司要求我们提高到3 ppm， 日本的残留量是2 ppm， 还敢谎报说是农民的要求？
4: 请问有在台湾缴税吗？凭什么他申请台湾就要答应他一鼓作气提高六？
0: 台媒还指出，不止日本，此前美国贸易障碍报告称，台湾地区在所谓台美贸易协议中也答应要放宽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承诺比照美国标准。岛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日屈从，最后得到了什么？
5: 请问一下，民进党当局，你们是日本人选出来的政府吗？吃里扒外，应该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你拿我们的健康做代价，让日本的厂商获惠，你还有良心吗？
4: 请问我们贵美舔日到底让民众得到了什么？
0: 台媒痛批，从天价采购无人机到任意放宽农药残留标准，民进党施政下的台湾民众的健康和纳税钱都已经沦为绿营的交易工具。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此前以5.9亿元新台币得标台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但被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揭发炸药来源地为印度，随即遭印度当局拒发许可证而破局。民进党发言人吴征22号甩锅称，是蓝营民代泄露资讯导致军购失败。
6: 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2025年对 RDX 海扫更案进行招标，主要采购用于海上布雷、扫雷系统相关装备的炸药原料，最终由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以5.9亿元新台币得标。2025年12月，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爆料，该炸药的原料来源地为印度，印度政府随即拒发出口许可，蓝白所谓在野阵营也将相关预算全数删除。 引发民进党当局及台防部门的不满。民进党当局甚至透过绿媒称，国民党把军购资讯透露给大陆，让大陆施压印度政府，从而

0: 让台防部门的采购案破局。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还在22号的民进党中执会后声称，因为蓝营代曝光了敏感的军事原料来源，造成台防部门无法取得重要的防务物资。
1: 如果相关资讯曝光了，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过去立法院相关的审议跟监督，我们也希望这些过程中关于一些机敏的资讯可以在机密会议等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进行质询以及后续的监督。
0: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甩锅，中国国民党机密代马文君直言，该案件本来就是公开招标，何来机密？相反，资本额仅1900万元新台币的福迈装修公司，在短期内能拿到巨额采购案，才是外界应该关注的。
2: 如果是又开始讲泄密，通常都是里面有鬼，而且大概要掩盖什么？
0: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表示，福迈装修公司的新闻稿已经自曝炸药原料的来源地，民进党对这样的丑闻却选择甩锅给所谓在野党，真的有够难看。
3: 你如果觉得只有泄密的话，你去问福迈啊。所以这完全都是在洗地的方式。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时有逼你去把这5.9亿后面还有9亿的案子去交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吗？快就我套句吴征话，我有逼你吗？那你跟我大小声什么呢？你现在来问责于在野党，有没有那么夸张？
4: 台湾联合报发文指出，今年以来台防务部门的招标案屡屡被曝异类采购现象，经营鞋业的大石国际公司居然中标台当局子弹军购案，让人称奇。如今被曝的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一样与军火业务无关，却标得炸药军购案。这两家公司投标前不久才变更商业登记，取得军火贸易商资格后就顺利得标。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家公司的登记地都在台南，所以外界戏称其台南军火帮似乎不为过。此外，之前还有爆料，设在同一地址、同一负责人的三家公司，过去10年总计取得超过100个台当局的标案。这些标案看似各自独立，却内含诸多巧合，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涉及利益输送。蓝营民代谢龙介继续爆料，台防务部门之所以决定与福迈国际室内装修有限公司解约，主因就是检调已介入调查，幕后前客担心不法行径曝光，才选择弃标。而台防务部门也是因为检调动作，赶紧认定福迈与厂商未取得产地输出许可，才与其解约。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施政下的诸多异类采购，映照出无视监督、胆大妄为、吃相难看。高端疫苗采购弊案、绿能弊案、鸡蛋采购弊案，一件件都被曝光，但异类采购仍是层出不穷。如今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大幅增加，已经是国民党施政时期的3倍，可换来的却是马桶飞上天，各种厂商也跟着鸡犬升天。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质疑，为什么绿油油发大财的故事在民进党施政下不断发生？台立法机构审过给民进党当局这么多钱，却都被拿去照顾绿油油厂商，民进党却嫌批的钱还不够多，如此吃相对得起台湾民众吗？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
6: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一台胞旅行团日前在俄罗斯出车祸，事发时求助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并获救援。对此，国台办22号也证实此事。然而，台陆委会却声称这是所谓大陆统战，这番说法遭岛内网友痛批冷血无能。
7: 台湾 ET Today 新闻云报道提到，据了解，该台胞旅行

0: 团前往蒙古国和俄罗斯旅游，共13天行程。20号事发当天走的是贝加尔湖路线，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发生车祸，造成台湾团员轻伤，当地司机疑似重伤。而台湾地区驻俄罗斯相关机构所谓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距离事发点超过4000公里。急难时刻，台湾同胞先向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求助，并获救治。
1: 当下就已经做送医的处置。
0: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此事。
2: 据了解，近日有台胞旅行团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附近遭遇车祸。中国驻伊尔库斯克总领馆深夜接获台胞求助信息后，第一时间协调当地医院派出救护车辆实施救助，并探望慰问了伤势较重的台湾同胞。目前受伤台胞情况稳定，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在境外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哪里有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会有祖国的关爱和守护。我们将继续为同胞们遮风挡雨、排忧解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强大。
0: 针对此事，一方面台外事部门称不知情，所谓驻俄罗斯相关机构未接获台湾民众救助；另一方面，台陆委会又开始炒作所谓统战，声称大陆将此次事故的救助所谓统战化。
1: 我们要掌握这个事情啊，那么就要利用各个机会收拢人心。
3: 那我们的旅客怎么办？白那边给他死吗？所以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反应？应该是感谢对岸的协助，那希望我们的同胞能够早日平安归来就好了，不就解决了吗？在这个事情到底是谁想要把它直接转化成政治对立的意识形态操作？我就在问你陆委会啊，你们的职责到底是保护同胞的安全，还是去跟对岸打嘴炮？
4: 台湾团在俄国遇车祸求助大陆领事馆的事情，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年都有发生，各个事情
5: 对陆陆续续
4: 都有，还有之前
5: 中东有战火嘛，
4: 都是
5: 撤侨，
4: 然后之前柬埔寨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有民众被拐过去做诈骗，也是请很多大陆领事馆来帮忙做协助，所以这种事情其实早就发生。我觉得到底我们的人命安全重要，还是你民进党的意识形态重要？我觉得赖政府你要分清楚。
0: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台湾粉丝专业政治局发文质疑，别人做完了才来谴责对方所谓统战。粉丝专业触及者则感叹，两岸关系持续恶化谁造成的？还有人发文痛批，所谓未获通报借机统战这冰冷的8个字，完美阐释了民进党的冷血和无能。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痛批，无能傲慢，尸位素餐，陆委会何时裁撤？善意是堆栈出来的，恶意也是堆栈出来的，说声谢谢不会吗？
6: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23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外资司表示，中美双方保持密切交流，将尽快商定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10: 就今年5月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一事，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回应道，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1: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9: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

0: 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在美国费城举行。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在美国费城被授予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宏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闭起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6: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7: 整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不一样。
8: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9: 羊forever。
10: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2: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

0: 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1: 哎，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1: 哎，大师兄，
2: 你倒是说说，说说，
1: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1: 嘿，什么亲戚？
2: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2: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啊
1: 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2: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1: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2: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1: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2: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1: 哎，我也
2: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1: 让我去。
2: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2: 这是哪儿？这
0: 来来
2: 这，哎呦，这，

0: 这边。走。
1: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走走走，八戒，快！
1: 我到，我去叫门了。
0: 开门！
1: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孩子，
2: 我的神职，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嗯，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神职？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
2: 猪，
0: 你这……
4: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来了，
7: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8: 本官放心。
1: 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啊！好，上！

0: 大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呀！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1: 你这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大圣，大圣！哎呀！
2: 大圣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2: 大圣啊！
3: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2: 大圣。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0: 我多谢，
3: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72般变化，就有72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0: 这是干什么？
3: 来吧，
2: 让他试一试吧。

0: 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我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哎，太好了！哎，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哎，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哎，
0: 走吧。
1: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2: 哼。
3: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2: 斋？
0: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来？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脏棍子的啊？
0: 你这憨货！
5: 饶命，大王饶命啊！
0: 快把他解下来！
1: 慢！
0: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得。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嗨！
1: 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2: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1: 多谢菩萨。

0: 第一次拜见观音菩萨，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哦。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3: 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饶命吧，菩萨！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0: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休得取笑！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啊？嗯。退。啊？哦。嗯。
0: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3: 和。

0: 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多谢菩萨，
2: 多谢菩萨。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岛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0: 四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灭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1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4: 猴哥，快点，使劲！
5: 快点！拿住他！在那儿呢！哎呀！怎么搞的？这个……二位道长。
6: 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7: 道长，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5: 何为败兴？
7: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
6: 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是啊，是啊，
5: 君王还发赏钱。是啊，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8: 君王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万寿长生！
9: 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寻亲的？
8: 他是寻亲的。寻亲？啊！这人他亲人。啊！这是他亲人。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管的是老一辈的道士，闹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3: 逃走？
2: 逃？
3: 不能逃啊！
0: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秃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3: 就是啊，
2: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0: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0: 啊。
4: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2: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5: 护身，
2: 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0: 好，这能给你。
2: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3: 哎，真的！
0: 哎，哪儿去了？
6: 哎呦，我叫你退，快点，
7: 三娃的老东西，
6: 又来个老东西，都叫
0: 齐天大圣。
8: 长老，请用斋饭，
9: 多有打搅。
2: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0: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
8: 阿弥陀佛。
2: 好说好说。
8: 说来话长啊，
9: 师傅。
8: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10: 太苦了。
8: 那时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0: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10: 哎，这太不公平，
11: 真是欺人太甚。
10: 对，欺人太甚。
9: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2: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8: 哎，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三儿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走，快。
1: 怎么这么黑呀、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
2: 这会儿该吃点。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真像。
0: 上来上来。
3: 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3: 吃吧。来，
0: 师弟，来。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1: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1: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1: 对对啊，
3: 赶紧去看看。走
1: 走。
3: 好
1: 好好，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0: 哎呦！谁把贡品吃了？哎呀，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1: 可不是嘛？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人？丹青爷爷，
2: 来了！
0: 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潜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1: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0: 对，
3: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0: 事不宜迟，来。
4: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5: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4: 啊！金丹圣水，
0: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5: 这没远了，
0: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4: 哎呀，三清爷爷，
0: 就
4: 给我们
0: 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4: 谢谢三清爷爷，
0: 多谢了，三清爷爷。哎呀。
1: 哎，这是我的，
4: 让我先来。
0: 别抢，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4: 是。
6: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4: 是。
5: 我来大的。
7: 又来了。
1: 天机成功，天机不可泄露。
4: 是是是。
3: 多谢天尊。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啊。你的圣水呢？
1: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3: 儿。可能。
1: 喝，喝，
0: 喝，喝，喝，喝。
7: 你们几个蠢妖鬼啊！
1: 毛脸和尚，
7: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0: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8: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8: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8: 是，押上来。
0: 八戒，来了。
1: 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对，
1: 就是他们。
0: 看看，这看，就是。
1: 哎，对，大哥，你看。
0: 师傅，莫怕，你瞧，
1: 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5: 你看，
0: 八戒跟上。
5: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对，推出去。
1: 走。嗯，
2: 且慢。
1: 去，
2: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3: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2: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 没见过。对，
3: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5: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4: 遵命。
6: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5: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4: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3: 陛下，不可鲁莽啊。
7: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3: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7: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7: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8: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7: 先生上哪儿去
8: 求雨呀？
7: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8: 讲什么？
7: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8: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7: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5: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8: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7: 妙妙妙，请吧，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婆婆，哎，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啊！
1: 哼！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哎，
5: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哎，

0: 小神不知，小神不知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圣齐遇啊！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了一殿，哎，懂了没有？明白。明白。哎，大国师，你四圣令下为何不见雨呀？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啊，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嗯，唐朝和尚，苏登坛做法。
1: 五，师傅，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傅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

0: 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 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会是
7: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不与火

0: 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

0: 还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6: 我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跟着我，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我认死没了。
11: 有人比活着还重要啊！
1: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真怪，
1: 一定有来历。
0: 好大的胆！
2: 大仙，
1: 说，
2: 大仙，三位大仙呐、啊，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0: 不好！哎，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1: 是不是啊？
3: 对，
1: 去看看，
0: 走走。

0: 快快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1: 可不是嘛？哎，这是怎么回事？是谁？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潜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2: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1: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2: 三千爷爷，今日贺驾降临，先车未返。大舅，要不够紧的。金丹圣水，三千爷爷发发慈悲吧。三千爷爷，请大发慈悲。晚辈小仙，谢休拜住。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
4: 带改日再来垂赐。哎呀，三千爷爷，哎呀，让我先来，别抢来的，请三千爷爷快自圣水。
5: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是，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是，我来拿着。
4: 天机不可泄露，是。
2: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你的圣水呢？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
4: 可能可能。
2: 喝！
4: 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2: 毛脸和尚，你们油盐无助，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6: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
4: 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哼！陛下，把他们押上来。对，把他们押上来。
2: 是。
7: 押上来。
4: 八戒，来了。
0: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2: 对，就是他们。
0: 看看，再看，二大哥，你看。
2: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1: 你看，
2: 八戒跟上。
1: 哎，来了。
3: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4: 对，推出去。
5: 走。
6: 且慢。
5: 去，
6: 悟空。啊。请问。

0: 哎呦，对，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哦，嗯，
1: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
2: 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0: 遵命。
3: 哎，
2: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0: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啊，这，嘿嘿，陛下，不可鲁莽啊。嗯，嘿嘿，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哦，
4: 那好啊。
0: 就让他们比试比试，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什么？好，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哼，
4: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嗯，
5: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0: 啊！先生，上哪儿去？
5: 求雨呀！
0: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嗯，
5: 讲什么？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0: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哦，嘿嘿，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
5: 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5: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0: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
5: 请。

啊！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哎，你不行了，
5: 风啊！
0: 哼。哎，雷公、夜魔，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6: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
2: 啊！

0: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1: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2: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3: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4: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2: 师父，
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2: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4: 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6: 师父上去吧。
5: 请
6: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0: 头风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怎么了？
1: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

0: 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1: 三弟，哎呀，三弟，哎呀！
2: 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3: 好啊，
2: 再定输赢。
3: 高，嗯嗯，
4: 什么叫隔板猜物？
2: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嗯，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陛下。
2: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哎呦！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啊！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0: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5: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这回没错了。
1: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啊。

0: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1: 是。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怎么变成猴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4: 嗯
3: 啊，哎。

0: 哎呀，哎呀，哎呀，我吹呼，哎呀，哎，
1: 哦，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2: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2: 道士，
1: 和尚，
2: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3: 小和尚出来
0: 啊，
3: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0: 你
4: 哦，师傅
0: 啊，
4: 你不是让我
2: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0: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2: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2: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5: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3: 走吧。
5: 你们谁先去啊？
3: 哎，陛下，我先去。我先去啊。
6: 悟空
3: 啊，
6: 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2: 好，去吧。
3: 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头来！
6: 这是猴子干的！哎呦！
3: 头来！
6: 啊！这是。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一起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9: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10: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飘飘。
11: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2: Young forever。
13: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4: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3: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

0: 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1: 陛下是想
0: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1: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0: 太师，
2: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嗯，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请
4: 请坐。
2: 多谢。
7: 去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哎，师父。
5: 师父，
8: 哎，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4: 哎呦，
5: 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哎，
8: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5: 就？哎呦，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
7: 呀，哎呦，师弟，
5: 二兄，
8: 哎呦，
7: 师弟，
8: 哎呦，
5: 二兄，
7: 师弟，
8: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7: 师父，
8: 哎呦，哎呦，
2: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5: 师父，
2: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8: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7: 师父，
2: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2: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4: 哎呦，徒弟，
5: 哎呦，
4: 这可怎么得了啊？
8: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7: 师弟，
8: 你看他们里头是洞呢！哎呦，
7: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8: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悟空，
7: 好说，
5: 师傅，
4: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7: 好说，好，
2: 吃药也不进事啊。
8: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9: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7: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9: 你可是孙悟空？
7: 哦，正是我。
9: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7: 我老孙

0: 怎不曾与先生接仇啊？
1: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0: 师傅，师傅，
2: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
4: 太师。陛下
5: 怎么样？
4: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

0: 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3: 呆子，
4: 二兄，
3: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0: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3: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师父好运气，
4: 二兄别乱说。
0: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0: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0: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0: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啊！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2: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3: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傅，师傅，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4: 不能啊！
3: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3: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3: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3: 好，
0: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

0: 弟呢？
1: 啊，唐一弟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0: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过吧。
1: 好，请。请。
2: 啊，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1: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2: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1: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3: 来来来，上掌柜，
4: 来菜了。
3: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
5: 哎
3: 啊，
5: 哦，给你这个，
6: 哎二师兄，哎拿这个，二师兄，
3: 来来来来来。
4: 吃，
3: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
4: 啊，
3: 来，
6: 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4: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6: 哦，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4: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3: 好意，好意，好意。
1: 玉帝爷爷，请。
2: 请，
1: 请，
2: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0: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2: 走吧，天仙游。
3: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 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7: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买。

0: 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
1: 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制氧糖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制氧糖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板

0: 姓只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

0: 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零脂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零脂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零脂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知养堂零脂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你可是孙悟空？哦，正是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哎。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哎，哦，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不行了，哎呦，快喝我喝吧，喝吧，师傅。哎呦，快喝我喝！陛下。

0: 太师
1: 啊，陛下
0: 怎么样？
1: 唐寅抵他，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0: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1: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0: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1: 哦，移居御花园中，
0: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1: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

0: 国之父，也不爱你秦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1: 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
1: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
0: 大师兄，你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是不得，
1: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3: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傅，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4: 不能啊！
3: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0: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3: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3: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3: 好。
2: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2: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2: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2: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2: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这儿这
3: 儿来菜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4: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6: 来了来了来
7: 了，吃。
6: 这个来吧，
8: 大师兄。
6: 来来。

0: 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嘿嘿，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哦，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1: 好意？好意？好意？好意？
2: 玉帝爷爷，请啊，
3: 请，
2: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3: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宝，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里？
0: 就是嘛，你这
2: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让我看看，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2: 你
0: 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筋骨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0: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傅要紧。
2: 哎，师哥，
1: 我老朱去会他。
0: 半戒，小心。
2: 玉帝
0: 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2: 啊！

0: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某日新官来了。
0: 某日新官，
2: 某日新官，
0: 这这这！哎呀，哎，某日新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哎。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哎，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可是
6: 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认死没了。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2: 没什么，
3: 起来，
4: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哎，拿着。
1: 谢谢。
0: 给。
1: 爷爷。
0: 拿着。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2: 八戒，
3: 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3: 我，
2: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2: 是，
4: 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

0: 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0: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0: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2: 这个怎么办呢？这，
1: 哎呀呀！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0: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哦，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这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你这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顶风丹，
2: 看，
4: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4: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4: 泼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4: 真的，
3: 绝不反悔。
4: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嫂嫂，我在这儿呢。救我扇子吧！嫂嫂，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芳芳，芳芳，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芳芳，
2: 啊，
1: 芳芳，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芳芳，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猢狲！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0: 哎呀，怎么了？
1: 哎！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哎！
0: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2: 借，借，你快出来呀！
1: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1: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哦，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妈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5: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

0: 你这破扇子，你看，你看，你的袋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父休要烦恼，
1: 你是啊？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徒弟，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多谢多谢。 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我们都不想吃，
0: 你们不吃啊，我吃。
2: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0: 大圣。 这是何意呀？
2: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啊，
0: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

0: 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
1: 就化作火焰山了。猴哥，敢去是你害的我们了。嘿，八戒，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1: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0: 大圣，
1: 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鸡雷山？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0: 你是孙悟空。
1: 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2: 休要胡言乱语，
3: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堵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3: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1: 正是。
3: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3: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0: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4: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5: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鸡雷山路啊。
0: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4: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5: 你们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0: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5: 好。走。

水晶晶兽。

0: 想可好？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
1: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2: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2: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2: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2: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2: 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2: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2: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2: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2: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2: 啊，请，请。
1: 怎么了？
2: 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2: 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
3: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

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呢？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
3: 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哎
0: 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可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

0: 明的呀，是不是？
1: 明白了。
0: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恢复了，
0: 恢复了。
1: 对，
3: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0: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2: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2: 还有。
0: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3: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六大专利，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0: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0: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2: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3: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2: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3: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3: 真是
0: 是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3: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

0: 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1: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片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嗯，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亿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1: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1: 吃不了几盒。
0: 嗯，
1: 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2: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1: 对，
0: 对吧？就像比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1: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1: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1: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0: 所以立冬啊，刚才你们说。那我不砍价行吗？
2: 那必须得砍呐！
0: 啊，
2: 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0: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那后边还有算不出来的呢？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了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1: 那还用说吗？
0: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
2: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希望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文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啊，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2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好，再见，刘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0: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0: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0: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2: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1: 对，
2: 你帮我订这个六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3: 嗯，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六组。
1: 嗯，
3: 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2: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六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还有这个初乳，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1: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六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2: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1: 啊，是，
4: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1: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4: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1: 嗯，
4: 这样我那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呢。
1: 嗯，
4: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孩子多喝一点呢都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1: 是，
4: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4: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3: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5: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呀，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但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

0: 收获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1: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是
3: 您赶快帮我丢丢乳初乳高钙羊奶粉。
0: 嗯，
3: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了。
0: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六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六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3: 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两组，剩下呢就给我两个老姐妹一人两组。
0: 啊，
3: 就跟您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0: 嗯，
3: 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0: 嗯，
3: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定了
0: 啊。
3: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羊奶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看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近2000块钱呢。
0: 嗯
3: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0: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4: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4: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0: 嗯，
4: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0: 嗯，
4: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0: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0: 嗯，
5: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2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0: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

0: 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1: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3: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0: 嗯，
3: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0: 啊，
3: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0: 嗯，
3: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0: 是，
3: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
0: 嗯，
3: 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那谢谢
0: 阮
3: 老师，再见
0: 再见。
1: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0: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两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东祥岛位于福建第一大岛平潭县主岛的东北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外岛。凭借丰富的海产资源和天蓝水碧的宜人风景，东祥岛成为了绝佳的赶海宝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赶海，那当然呢，赶海希望有所收获。赶海是一个技术活，所以今天呢，我在当地找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居民，和我一起去赶海，快走吧。哎，我找到了，小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李佳玉，平潭县东祥岛旅游协会部长，最受游客喜爱的一位东祥岛的赶海达人。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个是我们装海货的沙袋，这个是我们抓螃蟹海胆的，可能还会去滩涂再挖花蛤的。
0: 工具带得很齐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么多宝贝啊？
1: 那我们去就知道了。
0: 走，赶海喽！听完小李的介绍，让我对这场赶海之旅充满了期待。今天我能在这片海域收获哪些大海的馈赠呢？
2: 确定我们今天真的能捞到他们这些宝贝吗？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十五，每个月有两个大潮，一个是初一、初二、初三，还有一个就是十五、十六、十七。十五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因为有月球的引力，潮水退得远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海底世界，我们就可以掏很多的海货。
0: 小李口中的海底世界就是最让人神往的赶海地带潮间带了。那为什么大潮期潮间带能收获更多的海货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来说说潮间带。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

0: 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在什么位置捡？
2: 这样进滩，我们要去翻石头，
1: 找找看。
3: 这石头翻起来，
1: 哎，螺螺螺，好大石啊，好多好多，一整排躺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
3: 给你一个惊喜，
1: 七个，什么惊喜？哇，好多，好多螺，哇，我才是第一次赶海，没想到收获这样，那我可是要开始收割了。哇哇哇哇哇，这个太满足了。哎，但是为什么我弄完了之后这边白白的是什么？
3: 这个就是螺的血。
1: 这些小的我们就留下来让它继续繁衍，已经小半袋咯。
0: 赶海人小李告诉我，夏季是苦螺最多的季节，苦螺一般生活在潮间带的岩礁上，是岩相潮间带最常见的螺类之一。除了这些苦螺，礁石间还隐藏着另一种令人吃惊的海螺。
3: 那你看一下，会隐身的海螺
2: 跟这个礁石一样，你看这里就有一颗，我还没翻过来的时候，你看一下，不像海螺吧？
1: 这好像一块石头啊。
2: 对，那你给它翻过来瞧一下，它的这个头很大，又像牛的眼睛，跟牛的眼睛有点像吧？然后又叫牛眼螺。
1: 牛眼螺。
2: 对，我们当地人非常喜欢吃这种螺，这种螺煮熟之后挑出来切片，拿去爆炒。很香，
1: 很脆，是不是那种口感？
0: 深受福建沿海居民喜爱的海螺多分布温暖的海水中，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水温、海水盐度等适宜条件适合海螺生长。福建近海贝类就有450多种，我国一半以上的贝类在我们福建都能寻觅到踪迹。
1: 随便走都是收获，都是惊喜。
0: 收获了海螺后，我们继续赶海之旅。潮间带内还会藏着哪些海货呢？
1: 哎，等一下，小李，那怎么有一个红红的？那是什么？
2: 那可能是赤甲红，螃蟹。
1: 是螃蟹。
2: 对。哇！
1: 这个它怎么那么红啊？
2: 它叫赤甲红，然后你捕的这只是公蟹，我们呢是看它这块地方来区分它是公的母的，
1: 像这种有尖有圆的，
2: 尖的这个是公蟹。
1: 对，那我今天餐桌上又多了一道。哟呵！
0: 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露出的部分也越来越多。眼尖的小李在岩石堆里竟然发现了一个大货。哎，
2: 等一下，等一下，你慢点啊！来来来，过来。
1: 那是什么？
2: 你今天生的是运气爆盆。
1: 倒
2: 不能再爆棚，
1: 这是章鱼吗？
2: 是的。
1: 抢我的！
2: 所以说你运气爆棚。
0: 眼前的这只章鱼，据小李推测是涨潮时来浅海觅食，恰巧被困在岩石堆里的。而这样的海货一般大潮时在礁石区有机会遇到。
1: 抓哪里？它会不会喷我？
2: 我跟你讲哦，章鱼本来是白色的，现在我们靠近它，它已经变色了。
1: 有点红是不是？
2: 对对，有点红。那我们可以掐住它的颈部。
1: 这里是吧？
2: 对，我可能你都拉不动它嘞。哇
1: 哇，哎，帮我一把！哎呀，我拿不起来。
2: 来，用点力。哎呀，
1: 哇哇，看它的吸力有多强，它把三块石头都吸起来了。哇，这个太酷了，这个。
0: 有着极强吸力的章鱼，它们拥有发达的神经系统，有一半以上的神经元分布在自己的8条触手上，因此每一条触手都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遇到的问题。触手上的每个吸盘都可以独立旋转，并且能抓握。

0: 物体，这让章鱼成为了一个大力士，能抓起比自己的重量重约20倍的物体。章鱼惊人的变色能力也是有神经控制的，当章鱼的情绪发生波动时，体内的色素细胞就会膨胀收缩，释放出色素，让自己快速的改头换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上半期节目中，我们在赶海中收获了海螺、螃蟹、章鱼，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5: 平常赶海就是边走边捡。
0: 我们来到了潮间带礁石区的深处，在这里还有一种赶海体验者最爱的海货是什么呢？赶紧跟着镜头一起去瞧个究竟吧。
5: 哇，来吧。
6: 有看到什么？
5: 给你的惊喜来了。
6: 真的？
5: 对。看到没有？
6: 这是海胆。
5: 对。来吧。多大吧？哎，
6: 跟脸一样大哎！哇！哎，有没有看到它触角在动？有看到它的刺在动？它已经感受到威胁了哈！
0: 别看海胆浑身长满棘刺，它们可是天生胆小，小小的风吹草动就会被吓到。加上海胆又跑不快，所以就靠这些刺来抵一抵害。海胆的棘刺或长或短，在这些棘刺壳内有一些管足，这些管足可以从壳内伸出来摄取食物，感应外界情况，并辅助行走。当周围的食物充足时，海胆很少移动，只有周围的食物快吃光时才会寻找新居。
5: 你来抓吧。
6: 这怎么这么多啊？
5: 而且这边的个头是相当的。
6: 哇，这个好大，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大。哎呀，
5: 那个海胆都是在礁石缝当中。哎呀，呜呼，
6: 好厉害！可能很多人看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讲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么多海胆，会很惊喜。
5: 我今天选的日子非常的好，15就是大潮，一定要大潮。
6: 大潮时间要对哈。
5: 对，然后潮水退得远，这些海胆越远，它的肥度越高，
6: 越高，
5: 然后就是说个头也越大。所以我刚，你看我们是一路艰辛的过来，
6: 对，
5: 都在这个水边的礁石缝中。
0: 海胆是一种群居动物，喜欢栖居在藻类丰富、水质清澈的岩礁和砾石底部，对水质要求较高。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海胆最肥美的季节，大潮时的退潮期，潮间带的礁石区是赶海获取海胆的最佳区域。
6: 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看这里面有好多的海胆，还有螺，这边还有前面的大章鱼。我没有想到这么一小块区域会有这么丰富的这些海产品哦，还有惊喜吗？
5: 对啊，我们要接着去滩涂。
0: 福建沿海自然港湾和潮间带滩涂是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福建省近海有海洋生物2000多种，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趁着潮落的间隙，沿海居民们常常会到海上田园收获海货。
5: 这边是我们这边比较大的一个避风港，叫葫芦澳，这边也是我们岛上的一个渔港之一。
0: 位于平潭东翔岛的中北部，凭借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地理优势，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每当退潮时，大片海产丰富的滩涂就会露了出来，在这里海货触手可及。
5: 水退下去了，你猜一猜我们这可以在滩涂上面干啥？
6: 他们你看挖什么？
5: 这边可以挖花蛤，还可以挖青鹅，还可以抓到九节虾。当然现在九节虾的季节过了，我们今天只能去淘点
6: 花蛤。
5: 对，
0: 花蛤大多生活在风浪较小的内湾，依靠腐竹埋入沉积物内，涨潮时花蛤两条水管会伸出滩面进行呼吸摄取食物，退潮后水管收缩，因此会在滩面上留下两个靠得很近由出入水管形成的孔，从小孔往下挖5到15公分，也许会有收获哟。哪个地方？这个哦，有个
7: 勺子，
6: 有个勺子柄是吗？嗯，就这个地方哈。嗯，这个。
7: 来挖一下。
6: 这个地方挖吗？就这样子是吧？
7: 挖。
6: 哦，有，我已经摸到了。洗洗，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嗯。哇哦！
0: 眼前的这位阿姨是东翔岛的老居民，拥有丰富的挖花蛤经验，在她的指点下，我的挖花蛤技术大有长进。
6: 有了，哎，有了，起来。有了，就是这个，这真的需要经验，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挖不到的。有没有看到？一个多小时，满满的一筐，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我今天晚上准备来一个海鲜大餐，走喽！
0: 靠海吃海，大海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海产资源，也让生活在福建沿海的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共同守护着、分享着属于这片海域独有的味道。
6: 海鲜大餐是今天咱们辛苦得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赶快品尝一下我们的美味。哎，非常非常好吃，就它会有一种奶油的味道哈。
5: 对，
6: 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你们当地人最爱的这个螺，有点那个海蛎的味道哈，很鲜，哇，好甜啊。就今天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你看，当我们辛苦之后，看到满满一桌大海的馈赠，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海风，再加上现在所有的一切，就觉得太舒服了。这就是赶海的魅力哈。
5: 对，
0: 你还记得赶海的最佳时期是什么时候吗？对了，农历的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前后两天。你还记得章鱼能拿起比自己重多少倍的物体吗？对了，比自己重约20倍的物体。
6: 本期关于赶海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无 TV。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H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其实就在这边转，20-24岁开始跑，差不多40左右年，看目标跑了，那个尖山的啊，哦，那个也是可以看目标的。
4: 怎么看呢？
3: 那个尖山目标叠在那个斜校嘛，那个山跟着我们一直在往下面去了。这个是山啊，这个刚好这个是斜校了，我们这条船是在这里啊，对不对？刚好我们船一下来，这个一走，这个就一直过去了，开了，对不对？
4: 哪里在远海上呢？
3: 海上就是看这些。
4: 旁边那些石头，买个石头我都知道叫什么，水下看不到的我都知道。过去啊，要跑很远都要记住那个。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岛啊。
3: 水深，我侧，好。船再往前走，你就摔到前面去。你摔到后面去都，好像在车在走，你要跳下来。
4: 对对对对对。
3: 哦，下面是土地。
4: 啊，这有泥浆吗？
3: 对呀，你看下去就知道下面什么底。
4: 这些是我们的经验。
3: 这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啊！原来我们哪里知道大海它的机理是如此的丰富，
4: 我们哪里知道它也有五脏六腑？
3: 以前我们跑船是这样慢慢来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用了。以前没有天气预报，也没有潮汐表。
4: 现在潮汐表是卫星的，卫星转播的都很准。那你的经验现在，在新的科技面前也没有什么用了呀？
3: 都没用了。
4: 对。我觉得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年代，每个人都和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名物、一株植物、一阵风是如此的紧密相连，所以格物。 这知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使自己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同时要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和那一阵风、那一株树确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只有认清楚它们，才能够认清楚我们自己。就像今天的人们，其实有一手生活和二手生活，某种程度上，二手生活在代替真正的一手生活。 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人也未见得再需要像过去的那些人们一样，这个用一种非常原初的办法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某种信息量的这种普遍性，其实是完全可以不像过去一样来认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成为了数据当中的一份子。 但实际上，我觉得它那个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船员，我们依靠着 GPS， 依靠着这个潮水啊、气候的这种。

定位系统，你可能都征服了它。那你真正的认识海吗？如果有什么契机把我们的生活打回原形，我们还能像猿人一样从森林里头走出来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想到年过五旬之后还会这样一段少年游。我也很害怕海过去，我也觉得无法自控，或者我一直对它有神秘感。但是我现在已经在一道一道的波涛当中了嘛。哇啊，好啊，你看到了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对吧，我只能把我的身体交给大海，交给天空，交给波浪。哎呀，这个确实让我想起里尔克有一首诗，我觉得特别像现在。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而下面的一切都还没有动静。门轻轻关上，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他就是讲出了人的渺小嘛，一个人在世界的启示下看见了那些没有看见的东西，一切都即将要发生，我已经提前开始了承受，我甚至被那些没有发生的一切开始被激动所号召。无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那种写出了人类的命运的预言般的这样的作家，在我看起来就是八个字：孤军犯险，以身守法。那你都没有去犯任何一个险，哪来的法？到哪里去求？

0: 万千气象向于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可能于25号的夜间至26号的上午，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红霞的影响，预计25号到26号的白天，我省渔场和沿海海区的最大阵风可达9到12级。除了风大，南部地区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具体来看，25号这天受到红霞的影响，全省是阴天，大部有阵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26号，我们省中南部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全省是阴有阵雨为主，部分县市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塌方等次生灾害。福州小雨，29到35摄氏度。宁德小雨，29到34度。南平多云，27到35度。三明多云，26到36度。龙岩阴转小雨，24到32度。漳州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厦门阴转小雨，27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平潭多云，27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哦，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召开，滕家才主持；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将于8月举行；
0: 福建首次选任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3支团队入选；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省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闽宁协作步入第30个年头。30年前，在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福建与宁夏跨越2000多公里山海，开启了携手战贫困、同心奔小康的壮丽征程。三十而立，我们深入宁夏固原、中卫、海原等地，从六盘山路到腾格里沙漠，一路寻找答案。30年，闽宁协作究竟给贺兰山下的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呢？
2: 采访第一站，记者团走进位于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沉浸式戏剧《看见闽宁》7月1号刚刚首演。把30年山海情浓缩在74亩的村落里，演员中90%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他们中绝大多数为当年从西海固搬迁来的第一代移民及其子女，演的正是自己亲历过的日子。
3: 我是农民出身，17岁搬迁移民到这闽宁镇，
4: 那时候过得特别苦，特别苦，
3: 把我一天过去的那个苦日子展示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看一下我们过去的苦日子。

0: 这日子好了30年，我今天站在这里特别自豪。
1: 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剧本写出来的，是无数普通人用汗水
2: 一滴一滴浇灌出来的。
1: 海原县人民医院，这所全县唯一的二甲综合医院，过去大病看不了，重病转诊率高，群众看病得去银川甚至外省。2016年以来，福建的组团式帮扶医疗专家一批接一批驻扎在这里，改变了当地的诊疗状况。
3: 我们从厦门大学中山医院的医疗队过来，不止帮助他们提高诊疗水平，那么更重要的一点还帮助他们培养人才，通过四代图的模式，包括短期送他们去进修等等各种模式，变输血为造血。以前很多疾病需要转诊到这个银川的，现在很多我们在这个县医院就可以救治，很多本地医生逐步成长起来。
1: 人的改变是敏尼协作亮眼成果之一，而要让这种改变持续下去，需要产业的支撑。采访中记者发现，30年来敏尼协作的产业逻辑正在升级，从卖资源到卖品牌，从单点项目到全链条布局。招纳鸡是六盘山特有的地方珍禽，肉质低脂高蛋白，已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但长期以来，这一优质资源养殖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产业链短，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没有形成品牌。
4: 2024年，厦门市整合了1290万元闽宁协作资金，帮我们呢全乡盘活闲置校舍和这个老村铺。建立了12万只标准化养殖场，我们推广100家小规模养殖模式，1家农户养100来只鸡，技术呢我们教，疫病我们防，销路我们找。现在呢，全村约7个村，2500户参与，户均年收入2000元以上。
1: 如果说产业协作解决的是富起来的问题，那么30年来敏尼协作在生态领域的探索回答的则是如何可持续的富下去。宁夏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腾格里沙漠过去每年向东南扩张，威胁包兰铁路和黄河安澜。在中卫，被联合国誉为沙退人境世界奇迹的麦草方格治沙技术，给持续数十年的人沙较量交出令人惊叹的答卷。
5: 你看，为什么草方格是印证您的？因为我们通过试验以后呢，这个沙粒被风吹起来再落下去，是不超过1米05的。那么超过1米的时候，我们这个草墙就把这个沙子给堵住了。带我们不光治沙，还发展沙地枸杞、沙漠光伏，让沙子产业产生经济效益。福建在生态产业转化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1: 从沙进人退到点沙成金，唐西民们用麦草方格锁住了沙漠的扩张，找到了全新的发展空间。腾格里沙漠边缘光伏板一望无际，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年均产值突破100亿元。而在中卫工业园区里，利用冷凉干燥气候发展起来的数据中心集群，已成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
6: 中卫年平均气温低，非常适合服务器散热，能节省大量的电力。这些数据在这里进行储存和运算，支撑着智慧城市管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各种应用场景。比如福建一家电商企业的用户数据实时传到中卫来分析，分析结果再传回福建指导运营决策。从劳作协议到算力协作，敏尼协作一直在迭代升级，但本质没有变。找到两地的优势，然后再进行精准对接，强强联合。
1: 30年间，敏尼协作留下的是数十万移民从贫困走向小康的命运转折，是一条条产业链从无到有的成长轨迹，是一套被实践检验的区域协同发展方法。今天的敏尼协作早已从单向扶贫转为全方位深度协作，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有益经验，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站在六盘山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犹在耳畔。90年前的长征精神与30年来的山海协作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都是为了人民，都敢于向艰难险阻宣战，都认准了目标就绝不回头。30年

0: 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这份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谊正在书写协作升级版。
1: 来看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省14届

梁，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和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五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五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批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的决定，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漳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区管理若干规定等十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莆田市东镇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决定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会议任命魏小奎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免去其省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武斌为省政府副省长。会议听取谭云坤做关于提请魏小奎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议案的说明，经审议和表决，决定魏小奎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和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做了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邬永雷、阮军、肖慧忠、郑国华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免去邬永雷的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职务，免去郑国华的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法制委委员职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会议决定罢免中军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强调，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就强化重点领域信用建设、规范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推动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等内容作出系统性规定，有助于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审议通过的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支持体系建设和专门学校教育、管理、矫治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以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衔接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巩固我省拥军优属工作经验，在拥军工作机制、抚恤优待、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利于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会议审议修改了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二十项地方性法规，修改与上位法不一致、明显滞后的内容，有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上述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抓紧出台配套保障措施，确保法规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会议审议废止了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六项地方性法规，审议了监督法、我省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好、完善好草案。会议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信心，着力做好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精准投向提振消费、投资于人、民生保障等方面，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人民群众获得感。
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用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政策，加强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提升债务管理质效，

0: 依法合规，积极稳妥推进存量引进债务化解，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区域联防联治和生态修复，系统推进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深化污染系统治理，持续提高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河湖建设质效。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和改进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公正，更好回应时代需要和人民期待。要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靶向治理，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持续完善食品检测标准与基层检测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坚决守牢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底线。要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持续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切实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全方位凝侨心、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绘就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最大同心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当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
1: 省长赵龙今天在福州会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一行，副省长赵增联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在家电制造、高端装备、绿色消费等领域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更好助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
2: 7月2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彩主持召开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党的建设工作暨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以党的政治建设推进省政协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互促共进，要在深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在细照中把准履职方向，在笃行中强化责任担当，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建设，以政协工作创先提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高标准抓实中央巡视整改回头看，扎实做好省委巡视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以巩固整改成效，提升履职质效。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履职举措。要丰富拓展政协党建家的内涵外延，形成更多有特色、有实效的履职成果。要增强抓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提振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7月24号，2026年省委深改委专项工作小组联络员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财经办主任吴歇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党委改革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改革攻坚实效，奋力开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崭新局面。要坚持立党为公，坚定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为民造福，统筹发展和安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科学决策，持续提升改革综合效能。要坚持真抓实干，奋力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1: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0: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的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将于8月举行。
1: 本届比赛吸引全球140多个国家的10万余名选手报名参赛，选拔近300名大学生选手，他们将于8月5号至24号来华，在北京和福建2地参加或观摩全球决赛。比赛将采用竞技与文化体验结合的形式，让选手们在参赛之余真正走进福建的街巷、山水和市井生活之中。
2: 今年的文化体验路线继续沿用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的主线，但版图更大，在福州和平潭的基础之上新增了厦门和漳州。选手们会先后走进南靖土楼、河丘头博物馆、高新技术企业等地。
1: 本届赛事将策划一系列25周年特别活动，传播内容也将更加年轻化，通过汉语桥项目讲好福建故事、中国故事。
3: 策划推出线下主题展、往届选手回家计划等活动，邀请25名往届优秀选手重返赛场，宣聚福建，与本届参赛选手在总决赛现场共同呈现特别节目，
4: 鼓励选手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福建的所见所闻，以国际视角讲述福建故事，串联武夷山、福建土楼、鼓浪屿等世界遗产，推出赛事加旅游的连成产品。
1: 今年是汉语桥落地福建的第3年，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福建成果不俗。全省现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69个，省内高校在海外设立境外办学或研究机构67个。
5: 推动高校依托赛事平台，加快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师资队伍。厦门大学作为本届赛事的学术联合单位，承担了题库建设和志愿者服务保障的工作，进一步提升教育和服务能力。
1: 本次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启动仪式总决赛将在平潭综合试验区和厦门市举办，目前2地正在开展筹备保障工作，结合本地文化特色设计赛事配套体验活动。
6: 我们将本届汉语桥赛事启动仪式安排在平潭可丘头遗址博物馆举行，目前正在对场馆及周边的电力供应、通信网络、通道标识、消防设施等进行拉网式的排查维护。
7: 各国选手在下期间将漫步最美学府厦门大学，畅游鼓浪屿，探索闽南文脉，走进高新企业。我们将全面展示厦门作为大厦之门的开放格局与时代担当。
1: 请看一组资讯。
8: 2026年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选任结果23号公布，全省共有3支团队入选，分别聚焦菌草生态产业、耕地绿色改良、林下中药材经济3大特色领域，精准对接福建农业产业升级需求。这也是福建首次正式选任省级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福建省日前发布第2批县域一老一小家政服务项目综合试点名单，漳浦县、武平县、江乐县等10个县市区入选。省财政对每个试点给予400万元到600万元补助，支持其开展为期1年的养老家政服务试点。省商务厅23号举办贸易合规能力提升专项活动，会上商务部驻福州特办要求两用物项出口企业做好内部合规建设，福州海关讲解出口通关规范、申报要求、查验重点及常见风险隐患。省商务厅围绕许可证办理流程、材料规范审核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省邮政管理局讲授寄递企业合规要求。
1: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17时，台风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级。预计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25至27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9时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

0: 起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红霞动态，加强组织指挥，强化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近日到福安市白云山，对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实地考察。专家组紧扣地质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要点，全面核验地质公园建设运营成效。世界地质公园每四年开展一次周期再评估。两岸无人机足球青年领袖研习营近日在厦门市湖里区举办，研习营为期六天，台湾六所院校共44名师生参与，其中包含13名首次来大陆的台湾青年。两岸学员将系统学习无人机足球赛事规则，进行战术对抗训练。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常识。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亲亲
2: 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3: 哇！
2: 小妹。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

0: 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7: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7: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10: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0: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8: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一生可以。
1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9: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6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

0: 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

0: 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二月二十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啊！
3: 亲亲的宝贝，
5: 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田先生没有受伤，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没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康氏出钱款，重金而来。
6: 先生。

0: 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场子呢？
1: 烧，我说了烧就烧。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长肠丸。
4: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进。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1: 您的伤怎么样了？
0: 还好，没死，命挺大。
1: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0: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范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龚特

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宗雪飞。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了几回。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
1: 他人很好，包容很大的嘛。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曾雪飞的背景。
0: 可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毕竟是高调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
1: 要学会保护自己。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

0: 当时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谢谢。还是堂吉诃德。当然。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谭雍顿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长风。

0: 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1: 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2: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1: 你经历过？
2: 嗯。
1: 你们称之为长征。
2: 没错，长征。
3: 谢政委。
2: 哎，云奎兄。
1: 哎，谢谢。
2: 好嘞，谢了。
4: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1: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4: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3: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4: 习惯了。
3: 就像一个游方僧，独行客。
4: 哼，你呢？
3: 我无处可去。
4: 云奎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1: 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4: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1: 李凤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4: 说实话吗？
1: 当然，我想听实话。
4: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奎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反叛。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1: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3: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1: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4: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近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呢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1: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3: 没有空地协调，
1: 对步炮不踩，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呢？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4: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

0: 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的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宇奎兄。 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1: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
2: 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利益，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的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
1: 我说的没错吧？难得呀，永宽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2: 宇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
3: 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一切顺利。嗯。哎，土豆呢？记得我装了。给。 吃这个，谢谢姐。哎，淑芬姐，你刚才跟谢政委间的转圈是什么意思？嗯，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看透不说破。
1: 啥意思？哦，哎，哎呀，哎呀，对对对，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李鹏程，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4: 嗯，
1: 请讲。会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
0: 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 这样齐心才是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还挺羡慕你，吴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嗯，多。
3: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5: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遍红南，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3: 小月。 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

0: 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1: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0: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1: 唱歌？
0: 嗯。
1: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0: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2: 好。
0: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
1: 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0: 说，
1: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瓦剑为邻，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涌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吃饭呢。星星好呀，星星好，饭都没有吃。星星好呀，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不，念书，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爸饶命啊！老爸饶命！老大，你好汉饶命啊！
4: 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5: 转身
3: 儿！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
4: 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5: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5: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6: 敬旅长，
0: 敬于连长，
6: 敬王排长，
7: 敬铁塔，
8: 敬吴有才，
9: 敬秀。

0: 将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1: 尽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0: 干。
2: 黄瞎子，
3: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4: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
3: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4: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3: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4: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3: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4: 哎，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4: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3: 我咋了？
4: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经过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3: 那天开枪的是你吗？
5: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3: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5: 你看我像哪边的？
3: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6: 坐坐，先坐。柳镇，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4: 第二天呀我醒了，
6: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5: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还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3: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5: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3: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2个日本人，还死了2个中国人。
5: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3: 哦，我明白，我明白。
5: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3: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5: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3: 田先生不是汉

0: 瞎子，你们杀错了。人家他也不是汉奸，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
1: 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慎。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抵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
0: 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少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1: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
0: 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
1: 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古文呢。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 什么叫代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0: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是。

0: 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天哪，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七八连，说出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喂，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曲江，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4: 我不怕，
2: 就算是面对面
1: 我也不怕。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2: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2: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农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闭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嗯，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2: 田家泰？
1: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田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了，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义卖。
5: 太爷，我回来了。
6: 爷，
7: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5: 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你快吃吧啊。

0: 万福儿啊，
1: 嗯，
0: 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
2: 哎，我来。
0: 万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大爷，
0: 嗯，
1: 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

0: 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7: 正直而配上义。

0: 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
5: 宝贝，
3: 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让我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
6: 你没事吧？
8: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
9: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00-500,000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3: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
4: 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6: 怂货，孔二八。
7: 那天开枪的是你们，
6: 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8: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1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长肠丸。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长肠丸。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强取豪夺，
0: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大元，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3: 我给你搭把手，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两碗行吗？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4: 来来，
3: 快点啊，
5: 就搁这儿吧。
6: 来，姐放这儿。哎
5: 呀，外面没有了吗？
6: 没了。

0: 贵妃的左右。
1: 她伤够贵妃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田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我们之前认识。

0: 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
1: 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范公，
2: 云奎从未被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1: 嗯，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 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余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
0: 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兵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 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一百人出头，分两个队，理营长管着。
3: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
4: 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余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3: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歇脚无操，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前。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 让我想起了去年八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十次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回到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1: 哎，云奎啊，这里。 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3: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 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3: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1: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划策，抵御外侮。 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好。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 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

0: 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十八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百十来人。
1: 十八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
2: 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0: 上来就从十八开始啊！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1: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
1: 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0: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1: 哎，你看啊，子弟杀鬼子3000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 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3人。”嗯，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30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就我说，
1: 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
3: 改成30000人，一下子杀死3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笑>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他岂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他啊，没事儿。
4: 少招惹鬼子，
3: 一平，胖，你说啊，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5: 来就来呗，
3: 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阵空村。
6: 哎，六子，
5: 金碧青野，
6: 我是刚出锅的，
3: 焦土抗战嘛啊！
5: 白板，
7: 啥玩意儿这是？
3: 都是新做的，哎，六子，你我这粮食，我的粮食，
7: 这是当真的，
3: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那是。
7: 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忍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跟你讲，别说跟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你呢，我六子不能打。我们司令有三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 骑兵六条腿，我们两条腿，打不过。我二不跟伪军打。四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9条。好。3不在村里边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
8: 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嗯，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嘿，我，
9: 大哥，你坐。
8: 葛三叔，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
9: 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这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8: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姓？哎，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 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顶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
0: 送我。
1: 这走，走走走。
2: 刁民，
3: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0: 张斗鬼是谁啊？
7: 不知道，小姓。

0: 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2: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2: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2: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范先生，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0: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1: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0: 怎么讲？
1: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0: 哦，
1: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0: 沙子盖不了房子。
1: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0: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刘县长，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哎，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0: 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你说是不是？

0: 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呗。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

1: 你这么晚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
1: 看月亮，
0: 我累了。
1: 你不走吗？
0: 我在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说吧，
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
3: 不让你背，
4: 你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4: 让你背这种事情。
3: 我说带斗笠说对了吧？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好。
3: 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队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1: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
5: 这边。
1: 丁长，
0: 哎，
1: 发动机呢？
0: 制空锁呢？
1: 好东西。
3: 来吃饭了！
4: 哎，哎，大哥吃饭了。
3: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2: 白面卷子。啊、
3: 哦。
4: 王大哥，嗯，喝水。
1: 谢谢。
3: 哎，哎好。
4: 小月，
6: 小月。
3: 哎，哎，哎。

哎，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 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 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养几天。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田先生。
2: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2: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
1: 谢谢。
2: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
0: 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
2: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

0: 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有没有一点胜算？
1: 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
0: 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你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0: 我在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0: 苦撑待变，胡适之说。
1: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
2: 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
1: 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0: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1: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0: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
1: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0: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1: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
2: 恐怕不但不能成功，
1: 反而会被误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0: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 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 应该是400万5000万同胞那一颗颗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和凝聚。

0: 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七哥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不牵扯天父，他用枪把自己的脸打烂了，苦撑白面帮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面，自己找。
3: 七哥不能白死。
4: 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2: 去，先给我弄一个枪面馒头。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谁？
1: 嗯嗯，
2: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2: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

0: 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

0: 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3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 别希望找到一

0: 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

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他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

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啊，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
但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蝇学的叙事，

0: 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失利还是赢取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迁移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

0: 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快点去买。
1: 不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6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正常丸？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正常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正常丸？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正常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这样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3: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啊。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0: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3: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

0: 位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1: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0: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十六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赢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2: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他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临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赢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赢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3: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4: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1: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4: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0: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

0: 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1: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者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0: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留住。
2: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地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0: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2: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0: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2: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3: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4: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1: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知识体系。
0: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1: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

0: 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菲律宾连续多日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岛内问题由真相尚未厘清，台食药单位坚持公布首批可重新上架产品清单，允许三家业者的501项产品重新上架，引发了强烈反弹。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4号共同召开记者会，反对强压式上架。725上街头抗议前夕，岛内食安抗争越发激烈。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特朗普政府征收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改用临时的10%进口关税过渡。面对150天大限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了新一�轮的加征关税措施，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那么美方为何要急于实现新旧关税无缝链接呢？我们稍后来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7月23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1: 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上午，冈村富夫受访时强调，捷克新政府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再有捷克官方人员访问台湾地区。
2: V každém svém vystoupení jsem zdůraznil, že nová česká vláda zastává politiku jedné Číny. A tuto politiku budeme prosazovat. Také zastáváme politiku, že s globálními velmocemi máme mít korektní dobré vztahy. A za naší nové vlády se žádná oficiální cesta na Tajvan českých představitelů nebude realizovat. Nicméně od čínských představitelů tato otázka vznesena nebyla, ale při mém vystoupení jsem řekl oficiální stanovisko naší nové české vlády, to znamená, že plně zastáváme politiku jedné Číny.
0: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陈贵清先生，您是如何观察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的在华相关表态？
3: 首先，对于捷克众议院议长冈村富夫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涉台表态，我个人认为值得赞赏。捷克众议长这一次在访问中国期间，在涉台问题上，首先他认识到了一个中国政策对中捷两国关系的重要作用，他用了重要支柱这4个字来认识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同时，他也明确地表示，捷克政府不会批准官方的代表访问台湾，我想这一点对于中捷两国的关系来说也非常的关键。这一次的一个表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任捷克的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已经有了正确的认知，所以说这对于接下来的中捷关系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么其次，当然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的涉台表态也等于给了台独分裂势力一记棒喝。过去在一段时间之内，在台湾当局的极力游说拉拢之下，捷克国内的个别的一些势力确实打着民间往来的这个旗号，不断地跟台湾发展 官方的一种关系，导致中捷关系受冷受挫。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情况确实也严重影响到了中捷关系的一个发展，影响到了中捷两国人民的一个利益。尤其是在过去捷克跟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进行旅游合作的一个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的一个利益，但是由于中捷关系的一种遇冷，导致捷克人民的利益也受到了一个损害。那么如今捷克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冈东夫有正确的涉台的表态，当然也再次的打破了过去台独封建势力妄图拉拢捷克等等欧洲国家，要妄想拓展所谓台独国际空间的这样一个幻想。这代表了当前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越来越普遍，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一个严格的一个遵守。所以说台独势力妄想在国际社会上制造所谓的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根本不可能得逞。
0: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据中国海警局24号消息，中国海警当天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1: 连日来，菲律宾有关船只持续在中国黄岩岛滋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表示，
5: 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在北京的滕建群先生。连日来，中国海警依法对肇事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您对此有何观察？我们也发现菲方近来采取一系列升温南海局势的动作，这背后有何图谋？
6: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海警在现场的处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不管是在仁爱礁啊，在黄岩岛，那么菲律宾呢采取了野蛮冲撞我执法船，贸然的侵入我相关海域相关岛礁的这样一些行动。应该说呢，我们海警的处置呢有利有利有节。那么在现场处置，包括对于相关的船只的控制呢，应该说呢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们也知道现在东盟合作的外长 两系列会议活动呢，也在这个菲律宾举行。因为菲律宾呢，作为这个轮值国来说的话，它必须呢要为这会议呢创造良好的氛围，包括外部的氛围。但是呢，菲律宾小马克思当局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不单没有营造一个合作和谐利于东盟外长会议的这些这个气氛，相反呢，在南海呢不断挑起战争，这个目的呢是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在国内制造出跟中国抗衡的这种这个姿态，因为小马克思政府现在支持率呢也在急剧下降，包括呢反对派呢也在向他发起了这个严重的挑战。所以在国内来看的话，满足包括菲律宾军方、菲律宾海警一些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呢，就成了他在这个地区作秀的一个重要考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在南海呢制造这种事端，借着东盟合作相关的活动呢，来展现出自己所谓受害者的这种这个境地。因为从菲律宾来看的话，非法占据中国的岛礁，那么非法的侵入相关水域呢，很显然它是理亏的。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祖祖辈辈在这个地区那么打鱼捞虾，而作为一个这个主权国家中国在这个地区呢，早就已经存在，它根本没有权利进行历史性的搜索，这是一个依据。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南海的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现在菲律宾呢，为了达到非法占据的这个目的呢，不断的在这个地区声势，不断挑衅中国的海洋权益，不断的地区制造事端。那么很显然，希望呢能够借此呢赢得包括美国、日本等国更多的支持，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这种算盘呢，打的应该说呢是非常愚蠢的。毕竟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的传承，我们应该尊重国际法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在这个地区发起挑衅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这种克制，我们。

0: 这忍耐呢，应该说呢是有限的，我们肯定会做出有理有节的反应。那么菲律宾呢，在这个地区挑衅呢，肯定会遭到迎头痛击。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和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基础数据的掌握是相对有限的。农业农村部此次的科学调查补齐了相关资料，您认为有什么现实意义？
0: 两方面，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2012年呢，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战略。所以在此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海上力量整合，包括海警的这个成立。那么现在农业农村部派出相关的调查船，在台湾以东的水域进行渔业资源的勘察呢，也就是要摸清这个地区的渔业资源，同时呢，要这个对于这个地区的渔业的这种这个保护呢，提出相关的这个依据，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我们的这个反应来看的话，这次派出的船进行渔业调查呢，这只是我们加强在台湾以东海域，包括我们的这个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方面权益的一种维护。其实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包括这个海警也在这个地区呢，进行了反复的这种巡逻，而且常态化的巡逻。那么同时呢，中国海军那么在这个地区也不断地进行巡逻演习，跟有关国家也进行相关的合作。所以呢，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这次调查呢，它其实是整个一个中国加强在台湾移动水域，包括在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专属经济区里边进行有效的这个管控、有效的管理、有效的利用海洋资源呢，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特别是日本和菲律宾呢相互勾结，那么很显然呢，是把手伸向了我们的家中。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我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进行渔业调查、进行海警的巡逻、进行海军的演习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护海洋资源的问题，更多呢是维护海洋秩序、保护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保护我们海洋权益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告诉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在内这些国家呢，不要打中国的主意，更不要呢利用海洋问题呢向中国发难。中国呢不仅仅有这个能力，同样也有这个决心呢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进行这个有效的海洋开发，进行了海洋环保等一系列的工作。这是我们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建设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台湾以东水域、以东海域进行这种勘察、进行这种巡逻、进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它是向有官方宣示我们政策，宣示我们有能力保护我们的海洋权益。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据台湾媒体报道，一台胞旅行团日前在俄罗斯出车祸，求助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并获救援。对此，国台办22号也证实了此事。然而，台湾方面陆委会却声称这是所谓大陆统战，这番说法也遭到了岛内网友的痛批，真冷血。
2: 台湾 ET Today 新闻云报道提到，据了解，该台胞旅行团前往蒙古国和俄罗斯旅游，共13天行程。20号事发当天走的是贝加尔湖路线，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发生车祸，造成台湾团员轻伤，当地司机疑似重伤。而台湾地区驻俄罗斯相关机构所谓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合作协调委员会，距离事发点超过4000公里。急难时刻，台湾同胞先向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求助，并获救治。
3: 当下就已经做送医的处置。
2: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此事。
4: 据了解，近日有台胞旅行团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附近遭遇车祸，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深夜接获台胞求助信息后，第一时间协调当地医院派出救护

0: 车辆实施救助，并探望慰问了伤势较重的台湾同胞。目前受伤台胞情况稳定，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在境外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哪里有同胞的期待和诉求，哪里就会有祖国的关爱和守护。我们将继续为同胞们遮风挡雨、排忧解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与强大。
1: 针对此事，一方面台外事部门称不知情，所谓驻俄罗斯相关机构未接获台湾民众救助；另一方面，台陆委会又开始炒作所谓统战，声称大陆将此次事故的救助所谓统战化。
2: 我们要掌握这个事情啊，那么就要利用各个机会收拢人心。
3: 那我们的旅客怎么办？白那边给他死吗？所以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反应？应该是感谢对岸的协助，那希望我们的同胞能够早日平安归来就好了，不就解决了吗？在这个事情到底是谁想要把它直接转化成政治对立的意识形态操作？我就在问你陆委会啊，你们的职责到底是保护同胞的安全，还是去跟对岸打嘴炮？
4: 台湾团在俄国遇车祸求助大陆事情，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年都有发生，各个事情
5: 对，陆陆续续
4: 都有，还有之前
5: 中东，中东有战火嘛，
4: 都是
5: 撤侨，
4: 然后之前柬埔寨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我们有民众被拐过去做诈骗，也是请很多大陆来帮忙做协助，所以这种事情其实早就发生。我觉得到底我们的人民安全重要，还是你民进党的意识形态重要？我觉得赖政府你要分清楚。
1: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说法，台湾粉丝专业政治局发文质疑，别人做完了才来谴责对方所谓统战。粉丝专业触及者则感叹，两岸关系持续恶化谁造成的？还有人发文痛批，所谓未获通报借机统战这冰冷的八个字，完美阐释了民进党的冷血和无能。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痛批，无能傲慢，尸位素餐，陆委会何时裁撤？善意是堆栈出来的，恶意也是堆栈出来的，说声谢谢不会吗？
5: 台湾方面，陆委会在六月份曾经高调的威胁称，要对向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及赴大陆进行交流的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行政查处。不过，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3号称，饶庆龄所发的致贺视频并未涉及两岸重大政治议题。
6: 此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另有五个台农渔团体赴论坛订单。台陆委会当时表示，将进行行政查处，并交由台农业部门调查。外界质疑，民进党县市长赴路卖水果没问题，轮到饶庆龄就被视为所谓统战，抨击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采取双重标准。23号被问及饶庆龄是否将面临行政处分时，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态度趋于保守。
7: 饶县长他已经公布了他的在那边的讲话啊、哦，那基本上呢，他没有牵涉到两边的比较重大的政治性的议题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结论。
6: 对于台农渔团体参与海峡论坛的情况，梁文杰称，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未限制台农渔团体赴陆交流或签约，因此是否有订单并非台陆委会主管事项，而是台农业部门需掌握供应链及后续农产品销售情况。针对台陆委会破坏两岸交流、制造寒蝉效应，台湾联合报此前在评论文章中指出，打着赖清德的所谓反中大旗，台陆委会每天威风凛凛，充分体现了两年前流行的那句“庙堂之上，朽木为官”评语。如果不是选举在即，梁文杰的胡言乱语极可能就被绿营奉为所谓铁律，用来打击中国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台陆委会之所以令人反感，在于他不时以口舌改变法条定义，不断地把做实事的人五花大绑惩治，这是对于想做实事的人最大的打击。有这样的陆委会，我们还需要什么警总吗？ 更可怕的是，赖当局借着所谓反中大旗及台陆委会的恶行恶状，轻松掩盖了自己的失德失能。一个专靠所谓大内宣撑起政绩的当局，会在乎农民的汗水和泪水是怎么流的吗？如此扭曲的景况，正是民进党当局治理下的可悲现实。
5: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唐湘龙先生。从高调宣称要查处台东县长饶庆龄和五个农渔业团体，到低调承认饶庆龄并无违规，陆委会如此唾面自干，到底说明了什么呢？陆委会还就台胞旅行团在俄罗斯出车祸或大陆协助就医一事炒作所谓的统战，这到底有何居心呢？
8: 好，那个居心其实很清楚，大概逻辑呢也很简单。从陆委会或者民进党基本上面，作为一个台独的政党，以追求台独为他的终极目标的政党，在所有两岸问题都放进了台独优先的抗中保台的框架里面。那对于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互助呢，都是见不得好的，这个很容易理解。那因为见不得两岸之间好，所以对两岸之间的正常的交流，即使呢没有牵涉到呢意识形态跟政治的层面，甚至于连政策的层面呢都不严肃，但是呢他也一定要想办法呢去做文章。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陆委会，就梁文杰他们呢，之所以呢踩刹车说，哎，这个呢并没有违规，你千万不要认为呢他是呢就事论事就法论。没有，这个是一个呢一个政治上面的呢认错，然后呢基本上面就断尾求生呢急流勇退。因为他如果真的要做文章，他还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但是你现在要想说，他之所以认为说呢这没有违规，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他其实呢是要赶快让这件事情呢要灭火。因为火继续烧下去，如果继续真的呢当一回事情，要去呢处分这个呢饶庆龄台东县长，或者呢去调查呢这几个农渔会的这些呢负责人，那呢在选前的时候大概永无宁日。民进党现在已经很难选了，如果这些问题再发酵，那基本上就不用选。所以呢赶快呢找个理由呢就给自己台阶下。至于呢台湾的这些呢旅行团在呢俄罗斯呢在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呢这附近呢出了事了之后，当然台湾的这个陆委会呢一定说，那这个呢大陆的救援呢是统战。可是这件事情民进党也同样遭遇到相同的问题，他要去深究的时候呢，他同样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其实在那地方呢，如果有了任何的需要，当然只有呢大陆能够呢救援。但是对民进党来讲，明明知道只有大陆能够救，而大陆也做了，那台湾的这些呢游客呢也都非常的感谢，但是你要从民进党的嘴里面呢吐出谢谢，那不可能，他就宁可扣你个统战的帽子呢。但这两件事情的逻辑都一样，都是见不得两岸好。所以但是如果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民进党就会发现他的态度摆在呢一般的公共事务的平台上面，他非常的脆弱，非常经不起检验。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岛内问题油的真相仍未厘清，结果台食药单位在23号仍然公布了首批可重新上架产品清单，这其中就包括了泰山、福茂油、福寿三家业者，共计501项产品可以重新上架。24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台立法机构和国民党党团一起召开记者会，反对在还没有查清原因之前就强压式上架已经预防性下架的油品。
6: 为抗议民进党当局重新上架501项之前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为了替25号即将登场的凯道游行催人气，蓝营人士在记者会上炮火猛烈。
9: 如果政府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的官邸，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
10: 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 谁是门神。
11: 所以我们地方政府要求有问题的毒品要全面的下架，这中间所有相关的人士要做彻底的调查。
12: 我们不止啊要为人民来伸冤，更要就责追办到底。
6: 民进党当局从问题油事件被曝初期就要求不公布业者名单，含问题油20%以下的制品不需要下架，而后续在原因尚未查清前又推动相关产品恢复上架。蓝营表示，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一直都是

0: 是为什么造成这样的致癌油。可是比致癌油更严重的是，有些人本身就是癌细胞。
1: 蒋万安日前接受台媒专访时指出，卓荣泰下台，赖清德道歉，这是民众最卑微的要求，但他们却傲慢非常，这才让民众选择走上街头抗议。
2: 所以我才说7月25号，我们希望说民众站上凯道，上身穿上白色的衣服，让大家彼此看到理念，有共同的理念，同时也才能告诉这个政府我们巨大的愤怒。
1: 除了在处理问题油案的过程中前后矛盾，民进党籍民代林淑芬日前爆料，早在2021年台食药单位的年报就已发现台湾油脂产业大厂检验出现重大缺失，合格率不到60%，存在危害分析不充分、管控未落实等漏洞。民代甚至质疑民进党当局盖牌5年才导致如今酿出问题油风暴。
3: 你们当时就发现他们经常性的假数据作假，2021年你们报告就知道 HACCP 出查符合率低于60%，合格率只有40%多，
4: 所以当时候查完之后都还要去追踪他有没有这样改。
3: 2021年报告到现在一样没有落实改善。
1: 对此，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傅昆萁23号痛批，民进党当局一再声称事件仍在调查，但根据林淑芬揭露的资料，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所产油品的多环芳香烃检验数值多年偏高，有关主管机关竟然毫无警觉、毫无作为，任由问题持续累积，直到下游厂商验出致癌物超标，问题才全面爆发。傅昆萁质疑，不禁要问民进党当局究竟盖牌了多久，岛内民众到底吃了几年的问题油。傅昆萁批评，过去10年民进党当局开放莱猪莱牛，此外还有发芽马铃薯、毒苹果等食品安全争议，如今又发生中联问题油事件，民众的食品安全信任早已崩溃。
5: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生效。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新关税措施覆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美方同时设置了关税豁免通道，符合相关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

0: 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到期。此次实施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与上一轮实现无缝衔接。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应询表示，
1: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日本政府24号表示，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动感到遗憾。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对澳大利亚产品征收新关税毫无道理。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则谴责美国加征新关税，称极其令人失望。当地时间7月23号，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巴西及其他数十个贸易伙伴征收的与所谓强迫劳动相关的关税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表示，将立即启动其互惠法下的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美国近期已陆续宣布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措施，被指是新一轮关税狂潮来袭，其中包括针对巴西和加拿大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7月22号，美国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所依据同样也是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在另一项于周一宣布的措施中，特朗普政府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以加拿大政府涉嫌对多个美国产业实施贸易歧视为由，宣布将在30天内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面对美国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回应表示，美国的新措施毫无道理，加拿大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身权益，包括可能采取报复措施。
2: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3: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滕建群先生。美国新一轮关税落地，您怎么看待美方反复动用301条款，把国内标准强加于全球的做法？美方为什么急于实现新旧关税无缝链接呢？
4: 这应该说呢，体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方方面面。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从去年上台以后呢，就发起了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关税。那么在上一轮的这个关税期限到期之前呢，又重新宣布对于至少60几个国家呢，进行所谓的这种重新的关税。这很显然是他的政策的一种延续。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比方说他如果说按照10%的关税征收的话，那每年他预算的话，可以呢征收3000亿美元，这对他来说的话是非常有这个吸引力、诱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大棒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呢，特朗普的这种关税政策，它不仅仅是要这个征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通过美国这样一个大市场的优势攫取世界的各国家的这个利好。对于有些国家，比方说，对于加拿大这次呢，提出来要增加到50%的关税，因为在特朗普心中呢，要这个吞并加拿大呢，是他心中的一个重要的情怀。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加拿大做出的反制呢，也是这个非常坚决、非常剧烈的。所以通过关税政策来压加拿大呢，它不仅仅是要征收这个税收的问题，它更多呢是一种大棒政策，就是希望通过借着美国在市场方面的优势呢，那么压这个加拿大就范，压其他国家就范，这是一个重要考虑。但是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今年2月份的美国最高法院呢也判决，这种征收税所得的这个金额呢是不合法的。特朗普呢应该说呢，他不会在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面前呢做出屈服，所以他要改弦更张，他要变换这个赛道，所以这次呢又重新依靠所谓的

0: 这个相关的法律对有关国家进行征税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改变赛道、躲避最高法院判决的一种选择。但是不管怎么样，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对世界经济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呢，对产业链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实体业呢，或者是呢，离美国而去，或者是呢，跟美国脱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供应链上，那么美国提高了关税的门槛，对于国内的百姓的消费，这个开支呢会这个大幅度增加，那么同时呢也逼得有些国家呢这个奋发图强，不管是在高新技术，在这个民用产品方面呢，不断的呢向前发展，这其实反噬呢是美国自身，特朗普政府呢其实就是这样短视，就采取这种经商的模式来经营国际关系，来经营美国对外政策，其实最终呢，我相信不仅不使美国获取更多的利好，相反呢，不管是在这个道义、在信誉，甚至在这个技术进步、在这个贸易这个获取利好的长远的这些目标方面呢，可能会受到极大的这个冲击。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2号，成员包括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小型科技协会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其他的美国政府官员，敦促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渠道。
5: 这是硅谷广大具有影响力的初创企业群体首次针对特朗普政府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议题之一联合发声。他们主张政府应采取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而不是实施广泛的禁令。他们还警告称，禁止美国人下载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并不能阻止这些模型的传播，反而可能会扼杀下一代美国初创企业的发展。此前有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禁止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白宫发言人利兹·休斯顿发布声明称，本届政府正加码创新投入，进一步拉大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禁令传闻已在硅谷初创圈引发普遍恐慌。美国彭博社22号报道称，中国模型已在美国市场获得广泛应用，这意味着若要实施限制措施，将难以避免对美国用户和企业造成干扰。行业巨头也对此公开发声。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1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

0: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1: 此外，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近期发布新的大语言模型 Kimi K3 再次震撼全球市场。然而，却有美国白宫高官指责月之暗面抄袭美国企业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我们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3: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美国政府考虑禁止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近200家硅谷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切断美国企业获取中国开放群众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渠道。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美国妄图垄断人工智能产业，这可能吗？
5: 我觉得美国的人工智能的模型显然这个单位计价太贵了，投入大量资金，然后做出来的算力用这么高的价格。那美国在硅谷的新创公司，他们还没有开始赚钱啊，所以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用到算力基本上接近那价格非常便宜的算力嘛。所以我认为中美这个人工智能的竞赛啊，目前已经完全暴露了美国大模型的缺点了。那主要就是太贵，所以我认为是美国自己知道危机到了。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美国很难处理了，因为它的定价实在太高了。所以呢，只要美国的公司可以继续来使用中国的大模型啊，那我们几乎可以预估啊，美国的 AI 模型这些公司啊，未来一定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啊。所以他们异想天开啊，想要阻止美国人使用中国的人工模这个 AI 模型啊。你如果这样干，我几乎可以预言啊，美国未来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计价一定是全世界最贵的，那其他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包括加拿大，也都会逐渐离美国远去啊，因为你要让公司有不同价格的选择嘛。结果你现在做不过人家，用这种方式想要阻止进来市场跟你竞争，这个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的电动车了。那个特斯拉为什么不敢让中国的比亚迪到美国跟你竞争呢？因为只要竞争，特斯拉的市占率必然会暴跌嘛。我认为美国目前的人工智能模型就是面临这样的困境，可是已经挡不住了。算力的普及化，全世界的普遍应用，普惠，这是世界的大趋势。我们在上海看到世界智能大会的一个召开，都凸显了这样的趋势。
3: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主播，在福州祝您如意顺遂，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日前决定，2026年8月3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安全措施，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切实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以全省正在开展的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为抓手，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对地质灾害等各类隐患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坚持边排查边整治，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切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台风红霞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雨情汛情等，落实好临灾较应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加强

0: 强值班备勤、应急值守，规范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强化科普宣传，提升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为抓手，加快推进数智全面赋能，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瞄准前沿领域，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支持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推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开发，建立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开展重点领域垂直模型产学研用攻关，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能力。要着力培育产业生态，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实施人工智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着力完善治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风险意识，加快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会议审议了我省“十五五”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规划，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林业发展规划、人口发展规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规划、海思核心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3次、第4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于今天上午闭幕。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庄稼汉、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林瑞良、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和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表决通过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6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5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15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批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福州市城市内核管理办法的决定，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漳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区管理若干规定等10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莆田市东镇库区水环境保护条例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决定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会议任命魏小奎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免去其省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武斌为省政府副省长。会议听取谭云坤做关于提请魏小奎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议案的说明，经审议和表决，决定魏小奎代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表决前，拟任命的省政府副省长和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做了公职发言，会议举行了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因任职年龄原因，会议决定接受邬永雷、阮军、肖慧忠、郑国华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免去邬永雷的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职务，免去郑国华的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法制委委员职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会议决定罢免中军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会议强调，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的重要论述，就强化重点领域信用建设、规范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推动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等内容作出系统性规定，有助于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审议通过的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0: 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支持体系建设和专门学校教育、管理、矫治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以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衔接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巩固我省拥军优属工作经验。在拥军工作机制、抚恤优待、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利于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会议审议修改了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20项地方性法规，修改与上位法不一致、明显滞后的内容，有利于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上述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抓紧出台配套保障措施，确保法规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会议审议废止了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等6项地方性法规，审议了监督法、我省实施办法修订草案，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好、完善好草案。会议要求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信心，着力做好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精准投向提振消费、投资于人、民生保障等方面，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人民群众获得感。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高质量发展。要用好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政策，加强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提升债务管理质效，依法合规，积极稳妥推进存量隐性债务化解。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强区域联防联治和生态修复，系统推进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深化污染系统治理，持续提高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河湖建设质效。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和改进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力惩治犯罪，维护稳定，保障人权，守护公正，更好回应时代需要和人民期待。要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靶向治理，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持续完善食品检测标准与基层检测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坚决守牢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底线。要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持续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切实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全方位凝侨心、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绘就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最大同心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了会议。当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报告。
1: 省长赵龙今天在福州会见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一行，副省长赵增联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在家电制造、高端装备、绿色消费等领域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更好助力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5届汉语侨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将于8月举行。
2: 关心的问题，
0: 本届比赛吸引全球140多个国家的10万余名选手报名，从中选拔出近300名青年选手，他们将于8月5号至24号来到中国。

0: 国，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参加或观摩全球决赛。今年的文化体验路线继续沿用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的主线，在往年福州和平潭的基础上新增了厦门和漳州。选手们将走进南靖土楼、壳丘头博物馆、高新技术企业等地。同时，本次赛事还策划25周年特别活动，25名曾经站上过汉语桥舞台的老朋友将返场，回到总决赛现场与本届选手同台交流，传播内容将更加年轻化，推出桥见25载系列推文，制作我的汉语桥日记、选手 vlog 等活动，讲述选手的成长和跨文化交流的故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赛的主裁判是刘星宇。现在厦门队已经是整个带弹，他们已经到了自己的这个各自的站位，而宁德队呢现在已经是做好了最后的全队的总动员，他们即将要投入到今天的这场最为看重也是最为激烈的这个比赛。
1: 是的，厦门队目前是积24分哈。本场比赛无论产生任何一种结果，厦门队都已经提前拿到了闽超联赛常规赛的冠军。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是开始了。上半场比赛，身着蓝色球服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攻的是客场到访的厦门队，而身着红色球衣的则是主场作战的宁德队。
0: 宁德队啊，今天一开场看来也是想先从对手的这个身上取得一定的这个攻击效果，所以宁德队今天排出的是4-4-2的这个阵型。那么厦门队呢，则是在前场呢也投入了相对比较多的这个兵力，而且今天从双方的这个排兵布阵情况上来看呢，应该来讲呢，两队基本上也是竞选主力出战。
1: 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厦门队给出的首发是，我们先来看这次场上的进攻。
0: 宁德队进攻37号庄家坤，然后直接分球到前场
1: 下底，看
0: 到吗？哎呀，很可惜，77号叶成鑫。今天一开场，宁德队居然敢在这个高位和这个厦门队进行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个逼抢。刚才37号庄家坤和77号叶成鑫两个队员的这个密集配合，首先为宁德队在比赛一开场呢先取得了进攻上的这个主动，现在是宁德队获得了开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 是的，今天一开局哈，双方的节奏就非常快，这个拼抢也是比较积极的。
0: 现在我们看看77号叶成鑫的这个角球他是如何处理。正常情况下，叶成鑫的这个角球的落点将是在第二门柱的这个位置，
1: 开出来给到后点，
0: 结果没有顶到，倒钩，摆渡，这样宁德队呢，在一开场呢连续获得了两个角球，气势很盛啊。应该说，刚才的这个第一个角球，叶成鑫开球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第一落点没有被宁德队的球员争顶到。现在看看这第二个角球，还是在这个场区的右侧。这球应该是先出边线啊，先出底线了。这球是打了个弧线，但是球整体是先出的这个端线。
1: 是的，我们也来继续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厦门队5号陈海龙，9号江泽源，11号苏进勇，14号许焕业，16号林泽坤，19号叶秀灿，20号王小伟，24号刘新月，30号高旭江，35号孙景豪，以及77号王新海。我们再来看到宁德队给出的首发名单。4号林玉科，5号刘凯杰，13号陈孝礼，14号林修航，16号于宇森，25号张胜臣，27号叶君灿，34号门将肖浩，37号庄家坤，77号叶晨鑫，99号陈孝红。
0: 今天从这个首发的情况来看呢，宁德队也是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派遣上阵，陈孝礼、陈孝红兄弟二人同台竞技，看看他们也能够为宁德队能不能打开一个局面。厦门队现在开始尝试从右路上发起进攻，看看能不能取得比较好的突破效果。开场呢是宁德队连续的两次的这个边路进攻，给了厦门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现在厦门队的反击呢，同样打的也是比较坚决，他们推进的这个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但是却能够很好的把球掌控住。宁德队的门将是34号肖浩，27号叶君灿先是进行一个摆渡，但是前场跟进的这个球员呢，没有能够把这球接好，反抢，
1: 反抢，
0: 所以我们讲今天啊，宁德队在开场的时候呢，直接是采用高位的这个逼抢。刚才十四号是林秋航，在这个宁德队当中呢，他也是队中的一个比较强的这个主力射手。
1: 是的，而且林秋航目前在闽超联赛的射手榜当中是排第四名的位置。嗯。
0: 断球之后，我们看到沿着边路反击，这是在左路，但是宁德队的队员直接把这球给拿住了。十三号的场上队长陈孝礼，陈孝礼是宁德队的整个后防线上的一个防守的组织者，也是后防的一个绝对的大闸。

0: 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啊。其实前八场比赛当中，厦门队是一球未丢的啊，这种情况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在本场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延续。
1: 厦门队前场连续的这个通过盘带过人，宁德队呢开始进行低位上的这个收缩防守。其实我们讲过，今天这个比赛呢，宁德队必须要让自己成为一种就是富有弹性、富有韧性的这个球队，而不是一味的攻上去或者一味的在后场防守。厦门队边线球，这制球入界，转身射门，哇，这球差一点，
0: 这球是打出了一些威胁的啊，
1: 对，
0: 也是制造了险情，
1: 背对着球门，背向拿球之后停球，然后直接转身的抽射。由于这球还碰了宁德队的队员的身体，这样的话厦门队还获得了一个角球。
0: 目前这也是本场比赛当中厦门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主罚的是30号高旭江。
1: 高旭江在之前已经是多次作为厦门队的首发的阵容，所以呢这个球员呢也是属于脚法相对比较好，而且呢是一个比较有很强的这个战术组织能力的这个球员。
0: 是的，而且他在门前也是有爆点能力的。
1: 这是今天厦门队比赛开赛的第一个角球，
0: 来看
1: 厦门队员已经开始积极跑动，接应在第二门柱的位置
0: 给到后点，
1: 队员已经是犯规在先了。

0: 现在还是宁德队的这个球门球。
1: 此前呢，关于闽超联赛哈，我们的网友们一直都说厦门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金身，但是我觉得不败金身也许对厦门队来说是荣誉，也有可能是压力哈。今天晚上面对全力冲击的宁德队，厦门队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完美战绩，一样也是充满悬念的，而且这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啊。
0: 打到现在比赛进行了将近十分钟的这个情况，宁德队和对手的这种攻击呢，应该说还是不落于下风，特别是今天他们在开场祭出的这个4-4-2的阵型啊，还是出乎了这个厦门队的这个意料。
1: 是的，而且开局节奏都很快，宁德队也是勇敢的上前做出一些高位逼抢。
0: 三创高旭江直接掷球，一个前塞，五号陈海龙，陈海龙啊，这名球员在这个厦门队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呢，在场上的位置却很关键。
1: 是的。
0: 现在还是这个厦门队在掷边线球的前点，然后又是形成攻击射门，哇，好的。宁德队啊，13号队长陈孝礼和这个门将34号焦浩前赴后继，把这个必进之球给挡住了，
1: 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啊！
0: 对，这是江泽源，
1: 这是闽超目前射手榜榜首的厦门队的9号江泽源。
0: 江泽源目前是6个进球，是位居在闽超联赛的这个射手榜的榜首。现在看看厦门队的角球，30号高旭江又是他的第二个头球，这球顶高了。刚才在争顶当中是宁德队员防守犯规，应该是给到37号庄家坤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这个作为厦门队呢还将再次拥有这个在角球位置上继续罚球的这个资格。
1: 画面当中，这是刚才是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
0: 宁德队员直接大脚把这球破坏住了这个禁区。刚才的这个球啊，发出去的很低频，有点这个战术角球的味道，
1: 但是配合的其实有点不太到位啊。
0: 对。

0: 七号叶成新。叶成新呢，在宁德队当中呢，他其实才是一个中场的一个发动机，或者说是中场的一个组织核心。
1: 是的，而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叶成新是八轮全勤啊，这个出场时间是高达762分钟，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宁德球队第一人。
0: 是啊。现在宁德队还是在稳守着后场，哎，他们队的推进反击。前场虽然是以少战多，但是刚才球还是被这个宁德队员在这个防守当中先出一脚把球拿住了，上队直接反击，五号陈海龙。那所以我们讲过，就是陈海龙这个球员在球队中不是特别的这个显眼，因为到目前为止射手榜上我们也没看见，助攻榜上我们也没看见，但是呢，他却是整个球队真的是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人物，关键时刻杀得出来，而且呢，他敢于护球，敢于这个组织进攻，
1: 而且他会起到一定的这种串联的作用。
0: 对，庄达坤也是宁德队的一位常出勤的这个，也就我们讲的宁德队的劳模吧。
1: 是的，
0: 他也是前面八轮比赛场场不缺，
1: 也是八轮全勤。
0: 哇，对球啊！高宇阳一个弧线球，直接奔着球门的这个内角。看来啊，今天啊，不管是厦门还是这个宁德，球员都很兴奋。敢于做技术动作，敢于，
1: 而且敢于积极的拼抢。
0: 对，
1: 三十号高旭江
0: 起球，哎，第一落点没有抢到。
1: 刚才这一脚开出来，其实质量不算是特别高哈。
0: 嗯，好的，宁德队
1: 来看看这次机会，能不能？
0: 这球差一点人球分过，
1: 裁判是给出了黄牌啊。五号厦门队的五号陈海
0: 龙肯定要领牌了。因为虽然他冲着球去的，但是呢，由于他惯意收不住，这样直接是铲到了这个27号叶君灿的这个脚上。
1: 是的，所以裁判也是直接亮了一张黄牌哈。
0: 啊，对，这个动作比较危险。
1: 其实这个五号陈海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就已经是因为两张黄牌停赛过一轮了。
0: 嗯，
1: 那么今天回到比赛当中，在比赛进行到十几分钟的时候，也是因为铲抢。
0: 就是打到现在大概13分钟这个样子，双方可以用有来有回，
1: 是的，
0: 这个你来我往这个形容应该来讲更准确一些。因为宁德并不是完全处于劣势的防守，甚至可以讲宁德还寻找到了几次比较好的机会。
1: 对，而且我们知道宁德队哈，它是一支年轻之师，球员平均年龄只有22.8岁，00后的球员占比更是高达了85%呀。
0: 这是宁德队的这个教练助理教练牛红利。海龙把这球直接是敲到这个中场，
1: 目前哈比赛进行到了15分钟左右，我们发现厦门队这边哈几乎一直是以长传冲吊的一种方式在进攻。
0: 哎，这宁德队的队员也领，应该也领牌了吧，
1: 十四号林玉科。
0: 应该是16号队员领牌吧。

0: 上刚才我们为各位介绍了宁德队的球员构成，00后的年轻球员占比高达是85%，而厦门队这边呢，00后一样也是有27人。厦门队的球员他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其中体育老师是最多的。
1: 现在厦门队刚才因为在外侧的这边是宁德队的队员犯规，领到了黄牌，这样厦门队呢将要进行这个任意球的这个进攻。今天也有不少厦门的球迷前来宁德为这支球队加油助威。
0: 是的，刚才领到黄牌的是宁德队的16号于宇森。今天哈，我们赛场的湿度其实是70%，但是我们最适宜的球员运动的一个湿度其实是40%到60%之间，
1: 也就是说它的湿度还是偏大一些，
0: 对
1: 球员还是有影响。定个球基本上现在交给这个30号高旭江来处理，我们看高旭江的这个组织。起球，但前点第一落点被宁德队员争顶到，起脚抽射，
0: 这一次在弧顶来了一脚远射。
1: 厦门队用冲吊的方式试图打宁德队的身后，宁德这球留下来，
0: 来看看这次反击有没有。
1: 这球传的落点太靠前了，
0: 直接是被门将给没收了。
1: 对，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打反击的这个绝佳的良机。14号林修航，
0: 目前是位列射手榜第4名的林修航，在此前8轮的表现当中哈，也是非常亮眼的。
1: 对。但是现在啊，其实从宁德队的这个战术组织上来看呢，他们组织的比较顺畅。
0: 对。
1: 不过呢，也有一个隐患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久攻不下的话，节奏不能够及时变换，容易被厦门队抓住漏洞之后打反击。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上，作为这个宁德队今天开场，我们讲气势很盛，到现在为止和这个厦门队交锋呢，根本就不处下风。你很难看得出这是一支就是两支球队在实力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的这么一场比赛。
0: 我们今天年轻之师。

0: 气势很盛。再上。
1: 刚才争抢的时候，又是陈孝礼和对方的这个球员发生身体上的这个冲撞。

0: 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
1: 对，上半场比赛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直厦门队的进攻方式是以长传冲吊为主的。
0: 嗯，这又是中路转移，打右路，在禁区里头，
1: 看看能不能过
0: 啊？两名厦门的球员，就35号这个孙景豪已经是站位准备是接应了。宁德队断球。
1: 所以我们说哈，这个比赛当中啊，还是要要求自己的队友，当球权在厦门队手中时，这个厦门队的队员就应该要做好无球的跑位，以及是这种接应的路线的选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双方的拼抢都很积极啊。
0: 但是我们看到12分钟过后，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已经摆在这个宁德队的面前了，就是厦门队渐渐的有接管比赛的这种迹象。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整个的战术组织一直是按照厦门队的节奏来进行，宁德队呢已经转入到防守阶段，所以呢现在宁德队的防守呢，它的位置不能太靠前，也就我们讲的高位的这个逼抢呢，暂时要收一收。
1: 对，是的，要放一放了。来看
0: 又是准备掉身后，哎，这球没停好，在中间的位置上。你看厦门队在这后场拿球之后，他很从容，就能把这个球给组织起来。
1: 是的，他这下是没有尝试去起高球了
0: 啊，
1: 通过一些地面的传导。
0: 对，江德源是前锋队员，然后直接又起球。
1: 我觉得，
0: 哎，这球怎么落到了这么给出去？
1: 来看看有没有机会。
0: 防守贴住，这样这下面的角球
1: 本身是想下底传中啊，来看看这次角球的机会。
0: 这边裁判也没有判，是这个宁德队的队员守门员敲号，这应该来讲这球是快整体出现的最后的一点，被他硬给捞回来的。我们看这球，
1: 是的，是被消耗给，
0: 就是球还没有整体还没有过线，被消耗把这球给抱住了。
1: 我们的宁德队的门将哈，34号肖浩，在此前的8轮比赛当中也是场场全勤呐。
0: 到现在为止20分钟过去了，应该来讲呢，厦门队在今年的闽超联赛啊，前20分钟和对手打的这个平分秋色，应该来讲这种场面也不多见。说明宁德队呢，在今天开场的这个整个的战术安排，包括他们的气势，还是压住了这个对方。宁德队球在这个弧顶的这个位置上，在中间。厦门队的门将许焕业，这是在闽超联赛当中他是第二次作为这个
1: 首发
0: 出战，他在第4轮比赛好像是打那个
1: 是在南平队的时候，
0: 啊，对，他出战过，
1: 所以今天厦门队的门将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0: 24号刘星月，你看刘星月的这个位置，今天他比较老实，他就是在后场作为这个后卫防守，没有参与到前场的去进攻。其实刘星月呢也有一手外围远射的这个能力。
1: 是的，在门前他也是有爆点能力的哈。
0: 你看厦门队啊，打到现在为止，闽超联赛呢一直是金身不破，他只是就是在上一场就是闽超的友谊赛当中，他们和金门队进行友谊比赛的时候，厦门队丢了2个球。
1: 目前是进入了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知道哈，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哈，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补水时间，而且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在补水时间回来以后，双方球队的节奏似乎好像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在这次的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球队之间会不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这是厦门队的球迷方阵呢，
0: 也是气势非常热闹。当然我们讲，由于厦门队卓越的这个闽超联赛的这个成绩，这样也使得这个厦门的球迷呢跟他们四处征战的时候，也是显得就是特别有面子，而且呢是

0: 人确实底气十足。
1: 其实厦门队哈、一直以来在闽超联赛当中可以说是断层领跑，这个表现哈、是堪称是现象级的。
0: 对，
1: 其实争冠组的席位早已经是被厦门队收入了囊中，但是常规赛的全胜的记录就在眼前了。
0: 是啊，
1: 面对这样的记录，我相信没有一支球队会轻易的放手。
0: 那是啊，我们可以现在看看宁德队这25号张正臣。其实今天呢，宁德队的这种反击当中呢，到了后半程的，就是上半场的后半程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中场多的时候还是有些脱节的，也就是我们讲的没有发挥出像77号叶成新还有这个14号李秋航这样的这种中场的组织突击的这种能力。
1: 是的，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这个当球权在自己队友手中的时候，这个无球跑动的接应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
0: 是啊，所以我们讲现在就是感觉到有点厦门队在逐渐接管比赛的这么一种迹象，
1: 慢慢的拿回主导权了。看看这次边路上的拼抢，
0: 宁德队这个逼抢的是相当凶悍，
1: 气势很盛啊。
0: 是啊，像厦门队77号王金凯，原来他都是有很多的时间会在前场突击的，他现在也只能回撤到中场来进行防守或者去进行争抢。
1: 是的，因为77号王金凯是一名后卫，但是他也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目前是在积分榜的第三名的位置，射手榜第三名的位置。
0: 高俊江这球又是通过回敲，队长11号苏俊勇今天规规矩矩就是守后场，他和这个24号刘新月基本上没有在前场参与这个助攻。也在自己的这个后场区域啊，这个宁德队员动作也是比较凶狠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他的这个拼得很凶，也造成了这个厦门队员啊在这个前场的时候多次出现这种倒地的这个情况。这是77号王金凯，刚才你像5号陈海龙、9号江东元都出现这种情况。
1: 其实，在赛前的采访当中哈、我们也了解到，两队的阵型当中都是有一些老熟人、老朋友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厦门队的9号江泽源和宁德队的25号张胜臣，他们俩是同学。
0: 对。
1: 而且他和4号的林玉科从小也是一块在省队训练的，所以他们对于双方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一种状态。
0: 现在又是厦门队的任意球，哇、这球差一点儿，你看门将出击也没有拿住球，要不是这球落点稍微偏一点的话，球就直接进空门了。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宁德队啊，在开场和对方顶住了对手的压力的情况下呢，实际上现在针对厦门队逐渐接管比赛的时候，宁德队要把自己的这个比赛的节奏要变一变。
1: 这个球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啊。
0: 是啊，
1: 打偏了一点点。
0: 对，而且你看厦门队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非常多，如果老是给厦门队这样的这个进攻机会的话，
1: 那宁德队将会
0: 啊，宁德队很
1: 比较被动了。是的，
0: 那球还是在这个中圈的位置上反复的这个争抢，像这样的球就想停稳停好都不太容易。厦门队继续推进，
1: 九号江泽源，
0: 哎，这就敲的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打算打这个撞墙式的这个2-1，结果他向球向内回敲的时候呢，我们看35号的孙景豪在这个上前准备接应的时候呢，这球敲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1: 没有把控好。
0: 这个孙景豪在对阵平潭队的比赛中，一人是独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
1: 是的。面对对手的球门哈、其实厦门队有爆点能力的球员也是很多的。30号高旭江，
0: 队长这11号苏俊勇，

0: 号邻居就在他们边上，
1: 一直是驻守在后防线上哈、
0: 他的位置不靠前。
1: 20号王小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过贡献过进球的。
0: 对，这个闽超赛场啊，经常出现这个兄弟同阵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你像那个宁德队13号陈孝礼，99号陈晓红，这是兄弟。那么厦门队呢，王小伟和15号王小毅也是兄弟。
1: 兄弟同台，兄弟同心，齐力断金。
0: 齐力断金，对。高旭江就属于经验比较丰富，进退有据，他既可以出现在这个前场进行这个定位球的组织，同时他也可以回撤到自己的后场呢进行这个战术防守。
1: 对，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球员。
0: 现在比赛进行到上半场呢，快将近30分钟了，场上比分仍旧是0-0。
1: 但是双方的场面可以说是比较焦灼的哈，
0: 从13分钟过后一直到现在过了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你看厦门队，如果你稍微统计一下，可以发现在前场的定位球厦门队至少不下5个。
1: 对，比分暂时持平，但是局势依然比较焦灼。
0: 对，等于厦门队他已经把这个中场给控制住了。
1: 对，
0: 就是你宁德队最多来我这犯规、
1: 主导权慢慢的已经回到厦门队的手中了。给到后点，
0: 跟进，这个77号王新海这个点没抢住。
1: 王新海的头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哈、表现是很亮眼的。
0: 哎，这回宁德队的
1: 是4号林玉科在领到了一张黄牌。
0: 哦，林玉科可是为宁德队在今年的闽超联赛打进第一个球的球员呢。
1: 是的，而且他是一名左脚将哈。
0: 所以我们讲，今天宁德队的防守很凶悍，但是呢，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犯规比较多。
1: 我觉得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宁德队其实要注意，要重视这个问题了，不能够再给厦门队提供这么好的机会。高旭江
0: 站住角球，
1: 看看能不能配合好。
0: 哎，这球又是打得太靠后了，他是想给这个后门柱的，也就是想给后点，
1: 但是后点没有球员能够接应上来，其实也是比较可惜的。
0: 一个是这球给的比较高，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太靠近这个禁区，太靠近球门柱了。
1: 对，
0: 你看，像刚才一开场的这个宁德队的右路，27号叶军灿，那个37号庄家坤，还有这个77号叶成新的这样的这个突进，进攻等等的，到现在基本就很难打得出来了。
1: 对。
0: 25号张胜臣，张胜臣今天呢，他的位置呢更多的是在中圈靠后一点的这个区域，才是他的这个发挥的空间。叶成新今天呢也没有做到太多的这个机会来组织进攻。
1: 你看哈，其实我们通过这一次进攻发现，厦门队的这个后防线的篱笆筑的是很牢的，而且球员快速回防的意识很好。
0: 刚才王小伟是向裁判示意，对方是拉拽的这个身体，
1: 但是裁判没有吹哨，
0: 因为这个进攻球权还是给了宁德。
1: 对，
0: 这球啊其实没必要破坏，两个人用身体夹击就可以把这个江泽源堵在身后了。江泽源身体比较强壮，他的冲击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所以我们看到厦门队啊，在这个左路进攻，5号陈海龙，你看今天陈海龙、9号江泽源，还有这个20号王小伟，就形成了这个连续的跑位换位等等，这样的话就给了中间像什么77号王新凯这样的球员穿插跑位的机会了。就目前而言呢，其实我们讲就是说，35号孙景豪，你别看他现在很不显眼，似乎被宁德队防得比较死，但是可能真正有机会还就是他，因为他还不是被宁德队重点盯防的这个球员。
1: 嗯，而且他在门前的嗅觉能力是很不错的。
0: 哇，这段时间打得很热闹啊，你看这个场面。这叫停球，准备倒钩，但是没把这球勾住，
1: 没卸好。
0: 你看，我说的就是35号这个孙景豪，就是真正那样机会，可能他
1: 就很容易获得机会，
0: 他更好。 江泽源。江泽源今天更多的得去担当一个影子前锋，就是他确实只要他拿球，宁德队转到他脚底下就扑，等于他的防守，对他的防守宁德队做的
1: 是比较紧密的，
0: 做得很充分，做得很扎实。
1: 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刚才说的35号孙景豪，他反而会获得到一些机会。
0: 是。25号张乐晨，27号的叶俊灿，你看只能打这样的长传球，这种球想把它停好停稳不
1: 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
0: 27号叶长鑫，
1: 我们今天哈、赛场的气温是31摄氏度，其实这个天气情况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于球员而言，这个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
0: 并不妨碍数万名的这个就是一两万的这个宁德球迷
1: 到场支持，
0: 对，为宁德队加油。
1: 来看看这次机会，
0: 哎，叶俊灿，哦，
1: 很危险，
0: 叶俊灿还能秀这么一条脚法，这个有点出乎意料。27号叶俊灿，你看从13分钟到现在快过去20分钟了，这宁德队才有第一脚算是像模像样的这么一个组织进攻，或者说是吊门进攻，
1: 而且是来自于边路的一脚远射。
0: 中圈这球看看能不能抢下来，5号陈海龙，24号刘金月，30号高旭江，这已经迅速推进到前场了，直接长传。哇，35号孙俊豪是。孙景豪死死的贴住啊，
1: 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的场地哈，宁德市体育中心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完成的一个改造提升，也是成功承接了我们第16届省运会的开幕式和田径、射击等一些赛事。
0: 对，宁德队的这个体育中心的这个场地呢，它是属于人工草，人工草场呢，其实对于这个像厦门队这种，如果你要打技术控的这个，哎，
1: 看看，
0: 差这么一点儿，就是你要打技术控的这个球队来讲呢，还不太有利，尤其是在这样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下，
1: 而且今天场地的湿度也特别高，
0: 对。因为湿度大的这个环境啊，运动员的这个一个是消耗会很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消耗会加快。
1: 对，因为汗液蒸发是我们运动员一个主要的散热方式嘛。嗯，
0: 刚才庄家坤是立了一功，直接在这个禁区内大脚把这球解围了。叶成金，77号。所以现在你看打得很热闹，但是基本上这个球呢就是在宁德队的这个后半场转悠。等于厦门队啊，在不断的为自己制造这个进攻的机会，也在不断的在诞生着可能进球的这个机会。又是一个定位球，远门柱投球，哇，这球，这回消耗力度了，门将消耗力度了。头球直接迎球，
1: 依旧是来自77号王新海。
0: 对啊，
1: 电光火石之间啊，这个好的机会就错失了。
0: 迎头怒甩，然后呢，这球差一点就直接奔着球门的这个上角而去。赢了队顽强防守，下面队进攻犯规。
1: 但是其实我们说哈，在比赛当中，如果这个守门员的表现机会太多，恰恰是说明这支球队的后防线上可能目前是存在一些漏洞的。
0: 啊，就比较被动。而且今天双方的这个身体多次发生的这个接触，这叫13号队长陈孝礼，陈孝礼是宁德队雷打不动的这个主力前锋，不管宁德队场地究竟。

0: 何，但是呢，陈孝礼在场上打这个中后卫的位置是铁打的，这个位置是等于是铁帽子王，铁椅子。今天上场比赛，消耗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
1: 他也是场场首发呀，全勤门将。看看这次反抢，九号江泽源。
0: 这球留住，77号张成金分球。你看前场还是下部队把这球巧妙断下，
1: 继续推进再分。
0: 江泽源的分球，这边。哎，
1: 16号看。
0: 16号林德坤，这14号林九航。林九航作为宁德队的第一射手，实际上呢，在最近的几轮比赛，他都没有太多的可以攻他进行攻击的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
1: 林九航其实在我们射手榜当中也是排名第四名的一个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哈。
0: 是啊。对，前场前场推进都显得很困难，
1: 是
0: 直传包括短传渗透都会被下部队直接把这球断下。
1: 为什么我们说哈，今天晚上是宁德队的一个进入争冠组的关键卡位之战？因为宁德队目前在积分榜上是位列第六名的位置，而最终只有积分榜的前五名能够晋级到争冠组的争夺当中。
0: 对，而且我们讲这场比赛呢，对于宁德队来讲呢，或者输给对手，实际上呢都
1: 不能够接受，
0: 都不能接受，就是宁德队他无法进入到争冠组了。但是要想战胜厦门队，雄关漫道谈何容易？
1: 是的，因为在此前哈，上一周7月13号第三轮的补赛当中，因为莆田队是2-0战胜了三名队，所以在积分榜上是达到了16分，跃居第四名。
0: 宁德队现在看前场推进能不能顺利推过去？
1: 看看这次
0: 速度摆脱。
1: 你看厦门队的球员的回防的意识就是特别好的，回防的速度也很快。
0: 11号队长苏敬勇基本上他就没有

0: 77号王新海。
1: 嗯，你像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啊，这个关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威震华夏。那么这今年的这个闽漂联赛呢，作为厦门队，那是枪挑八位悍将，枪枪精彩，而且能够做到全身而退。这一点上应该来讲呢，这是厦门队今年最成功的。但是呢，他的这个不破的金身，今天会不会在您的这个赛场上被打破，我们也在关注。
0: 对，我们前面也说了，不败金身其实对于厦门队而言是荣誉，但可能也是一种
1: 压力
0: 哈。
1: 对，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马上接近到这个结束时间了，快到42分钟，还有3分多钟。这时候作为宁德队来讲呢，你的防守就很关键了，这个时候丢球对整个球队的这个士气会有很大影响。
0: 是的，
1: 那高巨江是回撤到这个中圈的这个位置上，也苏俊勇在中线的位置把球传出之后，他就马上回去了，不再向前参与进攻。现在宁德队反击，也被对方稍微干扰一下，他这球就很难带得出去。其实厦门队也可以尝试一下远射，厦门队的队员他的脚法还是不错的。哎，
0: 看看这次
1: 射门，
0: 这一次可以说是这个角度，其实是这脚射门完成的是非常亮眼的。
1: 对，
0: 但是
1: 九号江导演。球没打上力量，他只是想试着打一个角度，
0: 力量差一些，
1: 球直接奔着球门的中路。
0: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其实可以尝试一脚远射，马上江泽源就已经做出了这个。
1: 你看江泽源是用内脚背直接把这球挑起来的。高旭江这就分掉，5号陈海龙，24号刘新月，边上这是队长11号苏俊勇，没有机会把这球稍微倒一倒。你看5号陈海龙再继续回来，就是形成了5-30。

0: 四名队员站成四方形，来回的这个倒脚，再把球缓慢的向前场推进。
1: 尝试通过这个地面不断的倒脚传导来突破对方的防线。
0: 三十号高一张直传，
1: 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
0: 是二十号王朝伟，哎，这条被宁德队断掉。现在比赛已经走到了将近四十四分钟了。应该这个补时的时间不会太长，上场比赛总体来讲节奏非常的这个紧凑。

0: 王湘伟，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这就直接一个前塞，赢了队这球要赶快破坏了。九号江
1: 伟
0: 射门，
1: 江伟射，
0: 哇，这球又是奔着球门的这个中路去。江泽源这已经第三脚的这个中路射门，又是被肖浩把这球给抱住了。
1: 江泽源目前是位列我们明超联赛射手榜榜首的位置哈。嗯。
0: 而且他的前场刚才就在大禁区的前沿，已经是这第二次寻找到一个最非常好的机会。
1: 他的门前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0: 对，这脚低射，球打的速度还是很快。
1: 这个宁泽队的后防线啊，这个篱笆，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宁德后防线的这个篱笆真的还是要扎得牢一点。
0: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补水时间完了回来以后，确实是球权以及主导权慢慢的都被厦门队给接管了。
0: 对，
1: 这个补水时间的设置是特别有意思的，在今年北加墨世界杯当中也一直被网友和观众所调侃
0: 啊。对，但是北加墨那个补水的那个三分钟是为了商业广告，那么闽超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是为了保证球员的安全和健康。
1: 是的，
0: 啊，这个出发点就不一样。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这个时间，看看宁德队将如何顶住厦门队的这个进攻。
1: 刘星月，
0: 中圈这边跟进，
1: 目前林泽坤16号。
0: 你当林泽坤拿球的时候，他的这个选择的方向范围很广，既可以往右边扯，又可以往这个左边打。
1: 是的，因为球员接应的路线都站得还不错。
0: 因为在林泽坤的这个右侧是30号高旭江，左侧是77号王新海，这些球员，所以他这个球往哪传都有这个
1: 接应
0: 的点。对，都有接应的点。

0: 起球，但是这球打在了宁德队防守队员的身上。总体来讲，上半场的比赛，虽然在后半程宁德队还是被动一些，但是能够顶住厦门队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应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
1: 也是很亮眼的表现。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半场肯定宁德队拼得很凶，下半场比赛体力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关注宁德队下半场的这个表现。
1: 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宁德队它是一支年轻之师哈，零零后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高达85%，可能对于年轻球员来说，体力也是他们的一个优势所在。
0: 对，青春活力嘛，
1: 看看能不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能够延续住这种优势哈。
0: 因为宁德队没有更多的这个进攻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厦门队的门将许焕业呢，应该来讲他的经验是稍微欠缺一点的。好了，现在随着主

0: 得这个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比分0-0，两队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为大家带来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实况。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敏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8: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想吃鲜，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6: 还要选对味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7: 好吃，
6: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味士达味极鲜。
8: 015，
9: 奶茶初三，
10: 老初三，
9: 初三，鲜花，
10: 水果全部出在。
9: 淘宝闪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

0: 韩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我们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在下半场开始之前的宁德队是做出了一次的换人调整，换下的是5号刘凯杰，换上的是95号林子琪。那95号林子琪呢，在第一轮宁德对战南平的比赛当中是梅开二度啊。嗯，
11: 好的，现在双方的比赛开始了。我们看到在下半场的比赛呢，下半队把自己的这个阵型稍稍做了一个调整。上半场下半队呢是打这个5-4-1的这么一个
10: 回手反击的阵型。
11: 那么下半场比赛呢，他们在一开始呢突然改打4-3-3，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阵型变化能够给下半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这个进攻感觉。
10: 有关注我们上半场后半程比赛的朋友们一定会看到啊，这个后半场后半程的时候局势就慢慢的扭转了。
11: 对，
10: 这个厦门队的持续拿球的一些组织， 包括长时间的传导，也是给宁德队的阵型做出了一定的考验哈。看看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之后，宁德队会做出怎么样的应对？
11: 对，因为宁德是在屏幕上变成由右向左了，所以呢，现在呢，目前我们看到宁德队是处于防守一方的。
10: 对，
11: 下面队直接挑球。宁德队中场断球之后，我们看到能不能迅速把球组织起来，通过中场向前场推进，但是前场四对六，
10: 看看分球，
11: 人数上处于劣势，射门。
10: 厦门队的后防线，我们还是得说扎的篱笆扎的太好了。
11: 对，27号叶军灿，
10: 宁德队的球员是非常难突破的。
11: 对，叶军灿在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曾经有一脚非常技惊四座的吊门，差一点把这球吊进去。但是我们看到刚才就是在断球之后的反击，你看宁德队前场推进的时候呢，是四对六的一个局面，换句话来讲呢，他的人数也是处于这个
10: 劣势的一个状态。对，
11: 上半队直接起传球，
10: 这次边路，
11: 哎，16号林德坤准备去铲抢，但是球没有能够拿到。宁德队员中路，中圈附近双方展开激烈的逼抢。宁德队95号林子琪，长传到前场，
10: 刚刚上场的林子琪有没有机会？
11: 你看叶军灿，就是这几个球，他粘球时间相对长了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禁区的前沿，宁德队的队友跟进的人不多，李俊华的位置还能偏后一点，所以呢，这个球对于叶俊灿来讲呢，他要组织起来很难。
10: 可以说，这刚刚这个球啊，宁德队的球员这个无球跑动的这种接应的意识会弱了一些些。本身对于叶俊灿而言是一次不错的机会，但是苦于啊，前方没有球员能够打一个接应配合。
11: 现在看看77号。
10: 这次处罚的是叶晨鑫，
11: 这是宁德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10: 开出来给到前点，
11: 这球已经是惊出了厦门队的一身冷汗，队长苏进勇是赶快用头球把这球顶出了这个禁区，
10: 是有一些威胁的刚才这个球，给厦门

0: 球，
1: 右侧的主防
0: 开出来，给到后点，
1: 后点没有人能够接到，很可惜。林子琴把这球停住，上半队还是停球之后再组织进攻。五号陈海龙，宁德队啊压得比较靠上，这时候要防止下半队突然给你长传打反击，
0: 他们很有可能会打一个身后。
1: 24号刘军，因为下半队比较擅长干这种，
0: 是的，
1: 就打这种战术组织，
0: 突施冷箭。
1: 对，
0: 来看看这次机会，19号胡兴灿，
1: 胡兴灿，对，胡兴灿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身后没有自己的队友跟进接应，
0: 所以球很快是被宁德队给断了出去。这是99号陈孝红，
1: 35号孙景豪，这球还是没有那么停稳，这样在中间附近上再倒一倒球。苏俊勇，苏俊勇难得这个位置压得稍微靠上一点，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其实像王金海，虽然这个球没有能够停稳，但是也是造成了这个宁德队员将球开出的这个边线。林泽坤
0: 这次长传
1: 啊，这个球应该对宁德队威胁不大。
0: 这个是宁德队的门将34号肖浩，也是前八轮比赛当中全勤的一位门将啊，场场首发，场场全勤。
1: 苏俊勇，
0: 19号胡兴灿再分球推进，
1: 哎，宁德队员犯规了，这球严重拉在对方。
0: 99号陈孝红，
1: 陈孝红，
0: 我觉得下半场比赛哈，对于宁德队的小伙子来说，还是要不要太急躁，
1: 对，
0: 要稳住节奏，沉住气
1: 啊。今天这个主裁判刘星宇已经是多次掏牌了，
0: 是的，说明这个双方的比赛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的。
1: 甚至我感觉就是今天宁德队大概是就是以拼字为这个自己的最主要的战术特点，
0: 是的，但是这样的弊端就是很有可能吃到黄牌，
1: 就犯规比较多，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宁德队很明显他就把自己的这个阵型稍微调整一下，他之所以在下半场比赛换上这个95号林子琪，就是要把这个14号林秋航打在这个前头，这样的话就是前边形成了95号林子琪和14号林秋航两个队员轮番攻击的这个效果。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宁德队此番这种换人的意识哈，可能一方面是这个一定要保证场上球员这种充沛的体力，另外呢也要保证防线上不漏人，同时进攻还得攻得上去。
1: 对，进攻还要有尖刀。
0: 对，是的，刚才也是裁判给了99号陈孝红一张黄牌哈。宁德队的小伙子看看这次机会，
1: 不错，传球，
0: 看看传中有没有机会，头球下半队。
1: 这球上半队投球，
0: 下半队球进了。
1: 20号
0: 王小伟，
1: 所以我们讲就是给这个下半队这样的多次的这样的连续反复的这个进攻，他的这个进攻机会总能够找得出来。
0: 刚才也是边中的一次结合哈，17号王新海先是停了一次球，给到中路的20号王小伟，王小伟也是抓住了这一次机会。
1: 这次大范围的转移，你看王新海这球停得不错。然后面对的对方的防守之后，这球还能起球，用内脚背，
0: 这下是没有人去防这个王小伟的
1: 内脚背打出这个外弧线的这个球，王小伟跟进的时候，你看头球攻门的时候没有人防王小伟，
0: 家门口有点空了啊，刚才。
1: 对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强调过，就是作为这个宁德队，首先他要解决好他的低位防守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前面也说，希望下半场哈，宁德队这个小伙子们要沉住气，
1: 对，
0: 不要急躁。
1: 虽然进攻打得还有点起色，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说是宁德队一夜之间实力提高了很多，而是下半队本场比赛他的这个战术指导思想给了你一些这个进攻的空间，

0: 得突破，所以呢，他在比赛处在这不利条件的情况下，他打的不急不躁。
1: 而且我们反观哈，其实厦门队他这边后防线的篱笆就筑得很牢，
0: 是、啊，
1: 而且球员这个抢断都很有意识，但是宁德队这个小伙子们这会儿是要稳一些。
0: 你看现在比分是0-1，打到53分钟，也就是下场比赛刚开赛才7-8分钟的这个样子。现在宁德队的这个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不是说是我急于扳回来，而是先树立少输当赢，然后呢再找机会反击。
1: 是的，
0: 再找机会反击。我们强调过，厦门队今天他的门将许幻业是缺少这个闽超比赛的这个大赛经验的。
1: 对，因为他今天是第二次作为首发门将出场的。
0: 对。所以我们讲厦门队的这个反击，他的这个反击打得非常犀利，就在于他大半个转移，球也能够落在自己队员的这个脚下。
1: 是的。
0: 宁德队同样也是，你看宁德队的这个转移，这球就落在厦门队的这个前点，守备消耗出击。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显示出了宁德队呢，他们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呢，压得过于靠上了。
1: 是压得过于靠上，所以球员回防的速度就肯定没有那么快。
0: 你压得比较靠上，就是高位跟他逼抢的情况下，厦门队正好正中他的一个打上的反击的这个。
1: 是的，是的，因为厦门队我们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经常看到哈，长传冲吊是他们很善用的一个进攻方式，边中结合、长传冲吊，这些可能都是厦门队的一个优势哈。
0: 对。再加上队员平常都在一起长期的配合，训练有素。
1: 是的，但是没关系，比赛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宁德队依然有机会。
0: 而且甚至宁德队啊，如果说是这场比赛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的话，他们必须要做好丢一个球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打，丢两个球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打，只有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这场比赛呢你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1: 是的，
0: 否则到现在宁德队呢一定在场上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攻的队员想攻，守的队员想守，思想不统一，会容易出现防守当中再出漏洞。
1: 是的，漏洞就慢慢就显露出来了哈。
0: 其实作为今天宁德队呢，上半场比赛和对手打成0-0，这在闽超赛场上已经是不常见的场面。
1: 因为厦门队我们一直知道是身居榜首，而且是断层领跑啊。
0: 对啊，也就是上半场比赛厦门队居然进不了你的球，这已经对于宁德队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嗯，
1: 也是一个比较亮眼的成绩了。但是希望下半场这个宁德队的，我们说小伙子们的体力啊，不要受到影响。
0: 嗯，
1: 而且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0: 对。

0: 续推进，
1: 队员，而且还可以继续推进。
0: 是的。79号王新海，
1: 哎，差点
0: 这次没有人接应了，
1: 差点漏到16号林德坤的这个脚下。
0: 是的，是的，是的，接应的位置不太好。
1: 对，而且现在是什么？你看，才打到了不到60分钟，这个时候作为项目队来讲呢，你看他在运球突破的时候，宁德队员一个是阻截不力，第二呢，感觉给人感觉好像你跑不过这个项目队了。
0: 是的，是的，体力感觉有受到一些影响。
1: 是啊，
0: 这个就是上半场有点太拼了。
1: 5号陈海龙分球，林德坤，你看林德坤的范围跑动多大，但是不影响他在场整个场上的这个该出现的位置一定有他。又是长传，哎，陈向红是死死的要去，
0: 这会儿防守的人盯人，
1: 对，因为对方是用身体护球，反正我把你挡在身后就行了。
0: 是的，
1: 现在又要换人了，我们看看
0: 宁德队换下
1: 16号于宇森下，换上的是宁德队的17号
0: 于宇森，换下换上的是宁德队的17号队员曾金明，他是一名中场啊。
1: 对，曾金明是很少那个代表宁德队出战的，我们甚至可以讲，在前8轮的比赛几乎看不到这个队。

0: 的第一次出战，
1: 是的，
0: 就是常规赛前八轮他都没有出战过，
1: 不论是作为首发
0: 啊，
1: 替补当中他也没有上场过，
0: 替补也没有，对，那就是把他换上替下这个十六号于宇森，那他就要在这个位置上呢要盯至少四十分钟了，
1: 是的。
0: 因为把这个曾俊明换上，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去盯对方的这个箭头人物。因为刚才实际上作为下部队呢，王小伟的这个跑位居然没有队员盯防，换句话来讲，
1: 家门口是空的。啊、
0: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于宇森的这个位置上有点失位，
1: 是的，是
0: 被他给渗透进去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宁德队也是快速的做出了一次换人调整哈、啊。而且我觉得下半场你看进行到快，比赛进行到快六十分钟的时间哈、啊。宁德队这个厦门队这个持续的一些控球的压制，有一点打乱了宁德队既定的战术。
0: 对，
1: 所以
0: 其实和这个厦门队这样的这个对手交手啊，你六十分钟能够让他不进球，那么在剩下的时间里头你可能有机会，但是六十分钟之前让他进了球了，恐怕你要想从这个落后的局面扳回来就显得非常吃力了，
1: 是的，就会有点被动了。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哈，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厦门队是八战全胜，而宁德队这边的成绩是四胜一平三负，目前是位居积分榜的第六位。
0: 对，而且厦门队很典型，攻他攻得出去，守他也守得回来。
1: 对，我们前面就一直说了，这个进攻攻得上去，回防又很到位，很及时。
0: 嗯，我们看这三十号高旭江，高旭江今天几乎一半以上定位球都是他的。
1: 嗯，对，都是他来主罚的。
0: 看宁德队敢不敢造越位，如果造越位失败的话，对方又你看又是集体向前压。
1: 这次推进有没有机会，
0: 速度，关键是速度，
1: 这个抢断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啊、厦门队的这次抢断。
0: 三十七号是庄家坤，庄家坤高速挺进，但是厦门队也是舍死忘生的堵这个枪眼，
1: 是的，这个抢断的非常及时。
0: 你看这球，双方身体发生了这个比较激烈的这个碰撞，虽然我们讲足球比赛它有一个合理冲撞的这么一个规则，但是真正来讲呢，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需要队员靠身体去顶的。
1: 是的，其实宁德队哈、啊、这会儿给我的感觉有点这个球员脚下那种拿球的摆脱能力会有一些些弱于厦门队，
0: 是，
1: 而且厦门这个速度方面哈、啊、感觉跑动的速度也是有一些落后的。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今天哎，这是
1: 厦门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三十五号孙景豪，
0: 换上
1: 二十三号薛凯文。
0: 薛凯文也是一个影子杀手的这个本色。
1: 是的。
0: 也就是你看，他把三十五号孙景豪换下了，但是呢，作为厦门队来讲，在这个场上呢，他的这个攻击实力并没有得到减弱。
1: 薛凯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哈，作为首发出战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
0: 他大概有五轮还是四轮比赛做首发，但是他替补也是经常出战。
1: 是的，替补也出战了两次，分别是在厦门队对阵龙眼队以及厦门队对阵平潭队的时候。
0: 庄家坤身后传球，叶俊范好，这球传不出去啊，
1: 有点犹豫。到底往哪儿走？
0: 你到最后的这个前场的落点都不是在厦门队的脚下。又是被厦门队直接阻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作为宁德队今天呢，在比赛中不仅要有勇气，而且呢还要有韧性。所谓的韧性，就是说你的这个战术变化呢是比较灵活的，不是这段时间我就打上传，哎，你看又给这厦门队。
1: 看看七十七号王新海传中，
0: 哦呀，差一点啊！
1: 九号江泽源，
0: 他没踢到这个球，踢到的话又是一个威胁。
1: 电光火石。

0: 江昭元，还是身后能够杀过来的这个16号这个林泽坤，包括他的这个那个27号球员，他都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
1: 门前的爆点能力很好。厦门队这种门前爆点能力好的球员非常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上半场表现比较亮眼的那个35号孙景豪
0: 啊，孙景豪现在被换下了，但
1: 是
0: 薛凯文替他，
1: 对，是的，
0: 林泽队推进，现在局部的4-4，这是人数上的一个均势，这就显出个人技术了。你个人技术，你拿不住这个球，或者你停不住这个球。27号叶军灿，叶军灿他不是一个突进型的这个前锋型的这个角色，但是呢，林泽队的后防线上却能够很好的
1: 叫远射。其实对于宁德队而言，到底是要大面积的回防，还是说继续站在进攻的位置上，我觉得宁德队应该要做出一些部署调整，
0: 就得做出一些取舍，
1: 是的，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
0: 抢断，你看背下打就转身太慢，转身之后马上就要把这球或者拨出去，
1: 犹豫了一下刚才，
0: 对，很从容的中场把球控制住，转移。
1: 17号王新海，
0: 把球控制住。哎，刚才打算人球分过，但是球是被宁德队断下。来，下面的失误。
1: 看到宁德队马上又要做出一次新的换人调整，换上的是78号倪进清。
0: 78号倪进清，他应该是换这个14号林秋航的。林中航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法发挥自己的这个突进的作用，
1: 是的，体力是有一些消耗的，
0: 对，而且之前这个林秋航的前8轮比赛都有出战，但是也是以替补 为多，
1: 尽管是以替补为多，但是林秋航他的爆点能力也是不错，而且是在积分在射手榜上是榜上有名的，
0: 对，你别看现在宁德队他目前排在这个闽超联赛第6，但是呢他到目前为止8轮比赛他打进了11个球，这个成绩还是相当
1: 成绩不错，很亮眼，
0: 而且这样知道后3轮比赛宁德队可是没有进过球的，等于宁德队的进球集中在这个前半场，
1: 看这次机会
0: 37号庄家坤，这是厦门队的球员犯规，直接是墙角的球犯规。边路上没人防守，宁德队切进去。
1: 厦门队回防的很及时呀。
0: 其实有机会，宁德队应该多传球、多倒球，而不是多带球。
1: 所以我说前面有时候宁德队的小伙子们别急，咱们稳住心态。
0: 对啊，
1: 可能多在后场倒倒脚，多做一些地面的传控，慢慢的去渗透对方的防线，可能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哈。
0: 因为反正宁德队现在比分落后，你不要在短时间内再丢球就可以。
1: 少输当赢嘛，我们经常说的。
0: 全队得做好这个方面的准备，我落后一个球甚至落后2个球的时候，我应该整个队伍应该怎么打，
1: 我们看到目前厦门队要做出一次换人调整，换下的是
0: 5号陈海龙，这位换上93号叶嘉荣。叶嘉荣作为首发的情况不多，但是在闽超赛场上基本上半数的场次他还是出战了，
1: 是的，而且在厦门队长平台的比赛当中哈，叶嘉荣还是场上队长，
0: 对，5号陈海龙今天完成了他的这个常规赛的这个使命。
1: 是的。
0: 虽然今天这场比赛啊是闽超联赛的第8轮，但是由于第9轮的比赛已经在6月份打完了。
1: 对，所以今天是
0: 延后的这个时间。
1: 我们是一场收官补赛。
0: 对，今天7月18号闽超联赛的常规赛事将全部结束。
1: 是的，而且在今天晚上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最终只有积分榜的前5名能够晋级到后续的争冠组的争夺当中。所以我们感受到了哈，今天宁德队在上半场拼抢得很积极，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希望下半场能够延续这种气势，心态上一定要稳住。

0: 行的队，这七十七号张成叶成新准备上前跑位接应，但是这球始终拿不住，
1: 拿球的摆脱能力哈，我们刚刚说过的。
0: 因为中场的这个位置上，下半队很轻松的就控制住了。
1: 九号江泽源，
0: 哎，
1: 给球看看有没有机会边路。
0: 这球能不能传起来？关键是能不能传起来？起球。哎，这回下半队犯规，这个犯规动作还相对还比较大，很明显就是阻止对方拿球。幸亏刘旭收脚了，要不然的话就直接要靠
1: 要尿牌了，因为这个惯性出去了以后，其实身体是很难控制得住的。
0: 四号李玉科，
1: 李玉科他是一名左脚将哈，
0: 对，叶成新
1: 看看再分球。
0: 三十七号庄家坤，哎，十三号陈孝礼这球还没有能够拿住。叶君灿拖到前边，这球要护住，把它护住。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说的，宁德对这个球员的拿球脚下的这种摆脱能力，要重视起来。
0: 二十五号张仲臣，就是在中前场啊，现在宁德队啊得确定一下自己的这个组织进攻的核心。
1: 是的，但是我觉得目前下半场比赛，整场比赛是进行到七十一分钟了哈，宁德队的这种队员的无球跑动的这种接应意识慢慢的要好一些了，我觉得。
0: 对，

0: 线，这样宁泽队呢将获得角球，
1: 第二个角球哈，短时间内的第二个角球，
0: 这是下半场的第二个，上半场比他一开场就连续两个。如果说上半场比赛考验的是宁泽队的技术和机遇的话，那么下半场就是宁泽队的体力了
1: 和心态。
0: 对，
1: 主罚的依旧是77号叶晨鑫，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前面场场全勤的宁泽队的球员哈，
0: 是，
1: 也是宁泽球队第一人。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
0: 球哇！球球出去了，出去了！
1: 看看宁泽队这次，
0: 宁泽队二度好援张胜臣球进了，这是在闵行路下部队
1: 第一次
0: 打破了下部队的波波举针，
1: 太精彩了这次。
0: 准确来讲，这是本轮闵行联赛当中最精彩的进球，也是最震撼人心的进球。
1: 我们看到这会儿看台上的宁德球迷真的是欢腾了哈。
0: 对啊，你看牛红一直脑已经激动得不能自己了。不管这场比赛结果如何，宁德队首先打破了下半队的突破，
1: 已经是破历史了。
0: 对，
1: 太棒了！
0: 您二十号张胜臣这一脚，
1: 这次其实是第二次补射的机会哈。
0: 这是禁区内的一场混战当中找到的机会，
1: 找到了一个机会。
0: 我们而且动作连续性的这个动作，终于打破了您的厦门队的这个球门。
1: 这个厦门队的门将14号许焕业，因为他身体的重心已经出去了，所以其实很难再回来去扑这个球。
0: 是，所以我们讲，今天比赛第八轮。第73分钟的这个时间，宁德创造了闵行联赛的一个新的历史。现在看厦门队可能在寻找着最后的这个希望，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回看
1: 有没有一些犯规，
0: 宁德队是犯规。
1: 这也是我们闵行联赛的一个特色哈，就是可以由球队来提出挑战。回看看看这一次宁德队的进球，
0: 从刚才张胜臣的进球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张胜臣进球之

0: 有没有球员处于越位的位置，我们要先再次检查，
1: 接犯规推人的等等，
0: 这也是厦门队的一次机会哈、啊。不败金身就此有没有能够被打破，我们来看看结果是，
1: 看看裁判员好像给出手势，应该是有无厦门队有效，
0: 进球有效，天哪，厦门队的不败金身在闵超联赛第九轮73分钟内，宁德队的25号张慎臣打破了，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补射接应，
1: 对，同样也是利用这个的进攻，张尚晨确实要多给他一点这个特写镜头，因为他这是创造闵超联赛历史的一个球员。尽管这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但是呢，对于宁德队来讲，这是画历史的；而对于厦门队来讲，同样也是他们要接受的这个历史的时刻。
0: 我觉得对于宁德队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太棒了。
1: 因为前八个对手不论是强是弱，都无法做到攻破厦门的球门，而宁德队呢，在最后一轮要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宁德队做到了。
0: 这是宁德队的一个大收获。来看看这次推进。
1: 其实宁德队啊，现在
0: 宁德队
1: 不要过于兴奋啊，要赶快投入到正常的比赛当中去。
0: 是的，是的，心态还是要稳住。

0: 身旁这个看台上宁德队的球迷真的是欢腾了。
1: 是啊，没错，
0: 历史性的一次突破。
1: 对，所以这一个球牵动一方嘛。其实现在啊，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看球的情绪是达到了高潮，但是呢，也要顾及到，就是你不要给场上赢的队员一种就是不切实际的这种鼓励，因为呢，这时候赢的队员刚刚打进一球，处在相当兴奋的这个状态，防守会有问题，所以呢，现在要先稳一稳。
0: 对，还是要力保球门不失。
1: 对，
0: 还是要更加稳定一些。
1: 对，这时候恐怕包括张正成在内都很激动，激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这个技术动作都会变形。所以现在呢，作为宁德队来讲呢，还是要稳一稳，因为
0: 所以我们说，是的，下半场比赛哈、啊，这个真的是对于一支球队的阵型和心态上都是非常大的考验。看看这次主罚的是厦门队九十三号叶嘉荣。
1: 对，现在高旭江的这个角色互换一下，
0: 看看这次机会厦门队有没有？
1: 哦，上号出击，双拳把球击出来。

0: 号王俊海，
1: 对，
0: 看看传中有没有能够接应，
1: 这就
0: 有没有机会，
1: 这就护球，
0: 是的，江泽源跑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为时已晚了。
1: 啊，今天到场观赛人数14000。
0: 我们这个家门口的世界杯哈，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我们八闽的观众，
1: 对，
0: 是热衷于这样的一场绿茵赛事的。嗯。开出来，给到中圈附近。能不能够给到中路江泽源，
1: 这一条37号啊，庄家坤应该是有犯规动作，因为他确实刚才想顶住这个王金海，但是呢他的速度，就是王金海连续的带球盘带带球突破的时候呢，这个庄家坤几乎是防不住，所以呢他干脆采用身体直接去接触对方。
0: 是的，下面队有很多这个球员哈，盘带串联接应的能力都非常好。
1: 嗯，这样的话下面队又是获得了前场的这个任意球。

0: 前也说了，这其实是一场关乎出线席位和联赛荣光的巅峰对决。一方面，厦门队不败金身目前是被打破了，另一方面就是宁德队的出线席位能不能够有机会进入争冠组的对决。
1: 是啊，因为之前很多的球队面对厦门队都是想争取进一个球拿一分赢一场，但首先做到的是宁德。现在看厦门队这个任意球实际上是个短角球，或者说是一个很有威胁的这个传中球。现在看宁德队怎么防，各个点上、各个点位上，特别是一些有效的攻击点上，厦门队都已经站上队员了。好多
0: 次开出来
1: 传球，直接打门，
0: 前点有没有机会？
1: 肖浩今天确实表现得相当出色，
0: 表现是很亮眼的。这是我们宁德队的全勤门将。
1: 你看肖浩这一球高接低挡，这段时间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如果说这场比赛啊就是1-1打平的话，那么赛后的本场最佳球员反正不是张忠诚就是肖浩。
0: 是的，因为他一直在做出一些非常亮眼的扑救，以及是力保球门不失。
1: 现在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十多分钟，十分钟加入伤停补时。厦门队还是把这个控制住，刚才差一点这球丢了。宁德队反
0: 抢断，
1: 就地反抢。陈向红这球入界，曾金伟
0: 看看这次防线
1: 上，一对三呢，这一对三很难啊。
0: 所以我说厦门队的这个篱笆是筑得很牢的。
1: 对，
0: 后防线球员回防的都很及时，
1: 这叫回敲。
0: 九七号叶成金
1: 啊，叶成金，然后
0: 陈晓红，
1: 曾金明跟在前边，
0: 有没有机会分球？
1: 分球，
0: 分出去，
1: 这球有机会传中，
0: 能不能
1: 防守传中？
0: 其实他下底那一下有点犹豫了，
1: 但是他传中应该来讲呢也是对的，就是他的那个目标就是奔着这个中路去的。
0: 是的，下底传中嘛，
1: 啊，
0: 快速的下底。
1: 而且您的关键是其他队友也跟上了。看这一球，宁德队在挑战吗？
0: 是的，宁德队目前提出了一个挑战，要在禁区内。
1: 因为他挑战是挑战对方在禁区内有手球的这个动作，如果是有的话，就是一个点球。现在这真是比赛竞争达到白热化了。
0: 目前比赛是进行到了83分钟左右，可能离结束的时间只有10分钟出头了。
1: 嗯。
0: 所以宁德队现在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
1: 对。分球，林子琪陈晓红的分球，然后加上曾金明传球。哎，这球应该是头球解围吧？看裁判员的判罚，应该是没有这个点球，应该是没有。两手一摊，这应该没有，对。因为刚才从慢镜头上来看，对方是头球把球顶出的这个，
0: 所以是没有犯规的。
1: 对。
0: 宁德队想要抓住的救命稻草呀，但是不着急啊，
1: 还有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应该还有10分钟以上的这个时间。
0: 这会儿更是要把心态稳住了，宁德队。
1: 厦门队还是力图通过中场的控制。
0: 其实七号王新海给到九号江泽源。
1: 江泽源。
0: 再分球给到胡鼎，这次球没有过去哈。
1: 嗯，
0: 宁德队自从73分钟内力进球之后，我觉得 气势也慢慢回来了。
1: 嗯，就等于被打了一根强心针似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说不败金身对于厦门队不仅是荣誉，但是更是压力。厦门队这会儿也是要稳住心态。
1: 对，反正已经被破了，这个金身已经被破了，那就放开打吧。
0: 是的。
1: 哦，
0: 看看
1: 这球，您的厦门队进了，
0: 太棒了！厦门队
1: 二十三号，你看我们讲了二十三号薛凯文，他出战，
0: 他一定是有这个爆点能力的。
1: 他比孙继豪，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0: 是的。厦门队哈，在八十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头球破门。
1: 这是一个掷边线球入界，然后直接一个后顶。肖浩没有扑住这个球。
0: 这个角度其实是有点刁钻的，这个质量很高。
1: 因为他是头球后顶，他是没有看到这个球对方球门的位置的，他是凭感觉。
0: 而且有点突施冷箭的意思。
1: 是啊。
0: 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厦门队目前场上目前比分是2-1。
1: 嗯，23号薛凯文，
0: 刚才画面也是给到了厦门队的高大明指导哈。
1: 嗯，
0: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对，也就虽然自己被攻进一个球，但是保持一个全胜也是一件好事。
0: 是的，高指导今年已经64岁了，也是这个福建足球领域非常资深的一位足球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的。
1: 对，
0: 他在1996年的好像是在厦门银城队效力的。
1: 对，当时就是职业队了。
0: 是的，也是福建的第一代职业球员了。
1: 王敬涵推进，
0: 看看这次机会
1: 有
0: 没有人
1: 能
0: 够接应？
1: 要关门。
0: 这次队友接应的路线没有站到，但是这一次他防线筑得很牢啊，宁德队。
1: 嗯。
0: 宁德队的门将肖浩今天也是力保球门不失，做出了多次的关键扑救。
1: 宁德队拿球，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但是这个空间很窄呀、啊，所以宁德队控球的时候，他给人感觉就是他控球的空间很薄。这全向红，曾金明。哎呀，你看，
0: 四
1: 对
0: 一
1: 防守了，1-4了，
0: 太难了。想要突破厦门队的防线，
1: 嗯，
0: 这下是有一些困难了。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比赛进行到是88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1: 是尾声了。77号
0: 叶晨
1: 鑫，刚才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看宁德队能不能也通过这样的定位球
0: 开出来，给到前点。
1: 哎呀，
0: 这次是被门将许焕业牢牢的扑住了。
1: 对，这球太靠近这个小禁区了。
0: 是的，看看这次争顶。
1: 王家伟，王家伟今天是为厦门队打进的第一个球的球员，
0: 是也是建功了。因为我们说哈，厦门队这种隐形的前锋太多了，会给你突施冷箭的。
1: 对，
0: 所以宁德队的后防线的篱笆一定要扎住，一定要扎牢起来。
1: 对，

0: 人，我们看到目前厦门队提出一次换人申请，是
1: 20号王小伟下，换上8号蔡伟民。
0: 王小伟也是我们先前提到的几位今天本场比赛厦门队打入第一个进球的球员哈，20号王小伟。
1: 下半场比赛要补15分钟左右，现在是89分钟，应该还有6分钟的时间。
0: 宁德队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8号，
1: 现在下半队是转入防守，然后投入新一轮的这个进攻。11号苏靖勇补时补让，
0: 是的，补时5分钟。
1: 又是起长传球，哎，8号蔡伟民射门，
0: 球落这次机会江泽源
1: 9号
0: 在补时的时间当中，
1: 这球应该不错，
0: 哦，这球是越位在先了，
1: 差一点儿，
0: 但是没关系，差一点又能够扩大比分了。
1: 你看，8号蔡伟民上半场换上场，一上场他的作用就在这个中路
0: 上，就凸显了，对。
1: 你看这叫蔡伟民的这一脚球，确实。这个江泽源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2: 是
0: 99号陈孝宏拿球，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分球。
1: 陈孝宏这球赶快传出去啊，
0: 赶紧，对，犹豫了一下哈，犹豫就被下面队抢断了。
1: 哎，胡兴范球没停稳，这时候实际上队员在场上估计都要跑抽筋了，
0: 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场地的湿度也比较高，包括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一个状态
1: 啊。苏靖勇啊，队长苏靖勇，这苏靖勇刚才应该是非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的啊。我看刚才这条苏靖勇啊，碰了一下，身体有接触，但是应该来讲也是跟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比较，这是有关的。
0: 是的，
1: 但是好在是厦门队啊，我们这宁德队目前是守住了自己只落后一球的这个情况，1-2。
0: 我们说到了下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场上球员这种充沛的体能，另一方面就是进攻还得有人攻得上去，
1: 是，
0: 然后防线得筑牢。
1: 现在在场上只有10名队员啊，那苏靖勇还在场边上接受治疗呢。现在下半队不打算换人吗？
0: 这是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
1: 啊。看来苏靖勇只是简单的接受一下治疗，他
0: 又回到了赛场当中，要
1: 投入到恢复比赛，因为现在下半队在场上只有10个人。
0: 看看这段时间10对11的情况怎么样？
1: 13号陈孝礼
0: 拿球的推进分球，
1: 哎呀，又
0: 是25号张胜臣，这是刚才在比赛当中为宁德队打入了第一个进球的球员哈，张胜臣。
1: 现在时间是越拖越没有了。
0: 看看这次争顶。
1: 宁德队
0: 还有机会，能不能过得去？
1: 这球赶快起来，要起球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形成死球，所以苏靖勇在场上，场边上还是无法进场。裁判员这时候鸣哨，苏靖勇就可以进去了。因为刚才没有形成死球，苏靖勇无法是投入比赛。这应该16号林德坤吗？
0: 是的。刚才有一次身体上的撞击，
1: 现在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1分钟多一点儿，这95号。

0: 我觉得今天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原因，湿度比较大，这个球员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因为汗液蒸发是球员散热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啊。
1: 对，现在就是剩下这一分多钟的这个时间，宁德队所拥有的这个进攻的机会呢也不是那么很多了，
0: 但是我们说足球的魅力也正是在于此，不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是啊，宁德队起高球，
0: 前点
1: 被门将许光业直接是得到了，
0: 直接是没收了这个球。

0: 宁德队再次提出了换人。换下77号叶晨鑫，我们来看，换下的是99号陈笑红，
1: 陈笑红
0: 换上的是21号苏俊宇。
1: 打到这时候，双方都是拼到了最后，反正不管是落地也好，还是冲撞也好，都会伴随着队员的倒地。
0: 拼抢很激烈，在这个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
1: 因为从这时间上来讲呢，已经到了补时的时间了，但是在补时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很多次这样的这种倒地啊，让比赛中断的这个情况，所以裁判员也要酌情对于比赛
0: 延长一些比赛的时间
1: 啊，适当予以延长。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结果最终是宁德在主场1-2输给了厦门，但是他们也打破了厦门队在闽超联赛的不破竞争。我们同样在恭喜厦门队的同时，也要祝贺宁德队今天优异的表现。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8: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8: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

0: 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土豆小龙，你们看。
1: 哦，这不是咱们家温泉馆吗？是要打广告了？
2: 不对，你再看看。
1: 啊？更好温泉馆，这不是抄袭吗？
0: 还不止。啊？
1: 更好一泡一秒变美？
0: 怎么可能一秒变美？这是虚假广告。
1: 就是。
3: 你们都没说到点上，他们既然要学咱们种轩莲，那就好好养啊。哎呀，你们看看都养成啥样了。
1: 不愧是您。
0: 走，土豆，跟妈一块去探探敌情，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一秒变美。
1: 就我和妈妈，小龙呢？
2: 这上面说只招待女性，所以
4: 没事，我可以把你打扮成女孩，保证一秒变。
0: 是这里没错了，土豆，咱们走。
1: 王青雨，你回来了吗？
4: 是青雨，青雨。
1: 嘿嘿，不在意那些细节嘛。
0: 土豆，快点！
4: 哎，来了，
1: 走，查探敌情去。
5: 哇，真的变漂亮了，太好了！
1: 不好，土豆。这里连装修都和我家的一模一样呀！
5: 这温泉馆有问题。你看，
1: 是黑的力量。走，先让妈妈回去。
6: 欢迎光临，这是送您的小镜子，泡完温泉您就可以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变美。
7: 哎呦，您看您脸上的褶子都能包饺子了，还有这皮肤，这皮狗都比你紧致。还有这肤色，您这黑巧克力会咬到手指吧？幸好您到我们家了，只要泡过我们的温泉，保证这些都不是问题。
0: 这么多客人，老板娘最近一定很辛苦吧？您看黑眼圈都出来了。
7: 黑眼圈？真的出来了，还有皱纹啊。抱歉抱歉，你们走吧，我们要暂时打烊了。麻烦你们下次再来。
1: 妈妈，要不
0: 你先回去吧，那老板娘好像身体不舒服，我得去看看。
1: 等等。
7: 太好了，又漂亮回来了。
1: 又是黑的力量在捣鬼，
5: 可这次黑的力量很弱啊。
0: 土豆，你去哪里啊？
1: 老板娘，快上来，这温泉有问题。
7: 我可真漂亮呀。
1: 危险。
0: 让我来。
7: 这次的美丽怎么维持的那么短啊？
1: 不能去。
7: 你们别阻碍我变美。
5: 我懂了，黑应该是在吸收人们想变美的执念和对失去美的恐惧。
7: 让开。
1: 妈妈。妈妈，快醒醒，快醒醒啊。
5: 要注意哦，你妈妈只是晕倒了，可再用力她说不准会散架哦。
7: 我不是故意的。
5: 你刚才是不是看到了
1: 温泉好像吞噬了老板娘？青鱼，快让小龙把妈妈带走。
5: 坚持住，等我回来。
7: 我要变美，谁都不能妨碍我变美。
1: 青雨说过，黑的力量很弱，我可以的。
7: 变美，我要变美，不要妨碍我。
1: 不好，黑的力量在逐渐变强。
5: 我才走了一会儿，怎么就这样了？
1: 我也想知道呀。

0: 是老板娘，温泉吞噬了他，他的负面情绪又助长了黑的力量。
1: 只要妨碍我变美。
0: 妈妈！
2: 不许欺负我的家人！
0: 土豆，就是现在，没问题。老板娘，我希望你能听到。虽然我不懂那些皱纹和眼圈为什么让你觉得不美丽，但我知道一个人肯定也有美丽的地方，而你就有一颗美丽的心灵。你没有选择独自占有这个神奇温泉，而是和所有女生一同分享。哎，
3: 这下大家都可以变美丽了。就这样，所有女人都要变得美丽。不，这个妈妈太辛苦了，得让她变漂亮。
0: 老板娘，别让温泉吞噬你的心，像轩莲一样无视淤泥，绽放美丽吧。
4: 我明白了，谢谢你，土豆。
0: 天地星光照，弧形合收。
4: 对不起，盗用了你们的设计。所以我把店关了，准备开个美容院。
0: 美容院，
4: 让大家都漂漂亮亮的，可是我的梦想呢。不过现在先泡个美容温泉吧。
5: 里面请，我给你介绍最养颜的温泉。
4: 土豆妈，你看你这皮肤该保养了。哎，
5: 你不也有黑眼圈吗？
0: 消除记忆了都还能吵起来，感觉妈妈能和他成为朋友呢，对吧，王青雨？你怎么了？
6: 董小青的事过去以后，黑一直没什么动静，而这次的温泉事件，黑的力量也并不多。我担心，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的力量都被我们吸走了呢？
6: 希望是这样，可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7: 时机成熟了。无尽黑暗赐我力量。

0: 早啊，小龙。人呢？王青雨，王青雨，是胡星出什么事了吗？怎么也不说一声？
1: 你到底去不去庙会？
2: 不去。
0: 怎么在吵架？
1: 什么？你再说一遍，去不去？
2: 不去不去，说多少遍都不去。
1: 你给我站住！这可是祈求石狐仙子来念风调雨顺的庙会，一年才一次。
2: 就不去。
1: 好啊，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了，都别去了。
2: 哎，你不去啊？那我要去。
0: 小龙，你一大早去哪儿了？我跟你说，爸妈今天好奇怪，一大早跟小孩一样吵了半天。
1: 别吵好不好吗？
0: 怎么连你也怪怪的？
1: 土豆
0: 来啦！李诞，你找我。
3: 土豆，你
0: 有事快说。
3: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庙会呀？
0: 李诞，你是不是生病了？
3: 土豆说我病了。
0: 啊？又多一个怪人。好饿啊。
1: 去点心铺买点吃的。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还不出去？
0: 这
4: 乖，走走走走走。
0: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5: 庙会，人家最讨厌了。那个地方好吵哦。
6: 那要不要咱们爬树呢？
0: 贤儿，你怎么了？原来你可是大大咧咧的呀！还有你，小麦，连走路都怕摔，现在居然爬树了！乱了乱了，全乱了！
7: 不，逗你，在镜子里，快出来！
0: 镜子里出来？难道？
8: 不能离开，不能离开，不能离开，
9: 不能离开，
10: 不能离开，
11: 不能离开，
12: 不能离开，
13: 不能离
12: 开。
14: 现实世界。
0: 土豆怎么还不起床？
14: 土豆的镜中世界。
0: 不能离开！
15: 镜子呢？在哪儿？青雨说那是关键啊！
16: 不能离开！
0: 你是不是跟我作对？
2: 会呀！
0: 总算甩掉了。
6: 家，镜子，
0: 家，镜子，我懂了。
6: 吵到你们，不好意思啊。
0: 离开，镜子呢？
17: 不能离开，
0: 楼上，
17: 不能离开。不能离开！
6: 土豆！
14: 现实世界。
0: 王青雨，
6: 土豆，快，先把镜子上黑的力量吸掉。
0: 没问题。
6: 好了，现在所有的镜子都附着了黑的力量，除了。

0: 子世界。
1: 什么？
0: 每一面镜子都有一个假男侠，在里面的人很容易就会产生负面情绪。
1: 黑利用镜子吸收负面能量，真卑鄙呀！啊，王青雨，你去哪儿？喂，喂，
0: 小龙就在里面，
1: 我去救他。
0: 嗯，啊，一旦进入镜中世界，你就得靠自己了。要是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别慌。
2: 小龙的镜中世界。
1: 小龙，小龙，这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哇，这个世界的老爸老妈可真帅气啊！小龙，不行，就这么带小龙走，那些人肯定会阻止的。哦，
3: 嗯，啊，哎，土豆，今天大家都怪怪的。
1: 嘘，啊，是这样的。哦，
3: 原来是这样，
1: 我们得抓紧离开，去救其他人。哼，啊，看到了吗？这个世界的我好帅呀！嗯，冒牌货，你要带我弟弟去哪儿？
3: 哇，被发现了，快走，
1: 不能离开。
4: 不能离开，
1: 小龙，
4: 不能离开。
3: 我试过了，我在这里没法变身。
1: 不能离开，不能离开，
3: 我看我
1: 就能离开。
3: 对不起，
1: 不能离开，小心。镜子，不能离开，我回来了，土豆，快！天地星光杖，无星河。接下来就是其他人了。
3: 啊，土豆，
1: 仙女，怎么会这样？

0: 者的力量。
1: 黑为了冲破封印，将人们吸到镜子当中，增强自己的力量。土豆为了救小龙，再度进入镜中世界。虽然救出了小龙，却把镜中另一个自己也带到了现实世界。
0: 所以我生活的地方只不过是黑创造出来的假男侠，就连我也是假的。就算那样，但我对家人的感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也要拯救我的家园。
2: 哇，我真的好帅啊。
3: 注意注意，先来制定救援计划吧。现在土豆爸、李诞还有贤儿都被吸进镜子里了，得赶紧把他们救出来。一旦人救出来了，我们就立刻将镜子中黑的力量吸收掉。注意速战速决，不然会有更多人被吸到镜子里的。
0: 得赶紧找到爸爸。
4: 哎呦，我可真好看啊。
0: 不会吧，那可是爸爸的心头肉。
5: 奇怪，今天大家怎么怪怪的？
4: 爸爸，你看哦，漂亮吗？
5: 漂亮漂亮。哎，这熏脸怎么有点眼熟？
0: 完了完了，肯定会被老爸骂死。
5: 好看是好看，可下次不要这样。爸爸给你买个更漂亮的莲花发夹，好不好？
4: 好耶，我就是爸爸的心头肉。
5: 还有小龙和妈妈，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
0: 好肉麻呀。
4: 不过多表达下爱也不错。我给爸爸拿水果去。爸，爸。
5: 这怎么会有两个土豆啊？
0: 没时间解释了。
5: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6: 李丹，你在哪里呀？
7: 救命！求求你们别追我了！
6: 李丹，
7: 以前恶作剧是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6: 人呢？
0: 小龙，我们分头去找。
6: 终于走了。
7: 我就说小龙哪会像坏小子一样恶作剧啊，刚刚那个是假的对吧？
6: 你好像更像坏小子吧。
7: 别那么说，我保证以后不会。你要带我去哪儿？
4: 爸，快摸一下地上的镜子。
5: 为什么？
4: 别问了，快快。到我了。你是谁？你把我爸爸弄哪儿去了？快把爸爸还给我啊。
6: 你怎么跟来了？
4: 这么好玩的事我肯定要来啊。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我？
0: 小龙，这是怎么回事呀？
6: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自己非要跟过来。
0: 我也一样，刚刚救贤儿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他带回来了。
4: 我也一样。我要回去。
8: 搞定，不愧是我。
4: 这是什么东西呀？妖精、仙女、

0: 不是，他是石湖星的王鲸鱼，来不及解释了。鲸鱼，
1: 太晚了，就在你们去救人的时候，岛上所有人都被吸到镜子里了。
0: 这可怎么办？难道我们回不去了吗？
1: 也不能这么说，黑这么肆虐地释放能量，那他的行踪必定也会暴露无遗。
0: 擒贼先擒王，我们一定要把所有人救出来。
1: 等等，传送过去更快。
0: 这里是大红岩。哇，这石斛是什么品种呀？怎么比我还大？这，
2: 活力，你们的到来。
1: 他就是黑。
2: 您是石斛星的星王吗？我即将冲破封印，能见证这一刻是你们的荣幸。
1: 哼，就算破封了，我们也照样能把你重新封印。土豆，快用湖心盒。
2: 你们谁都阻挠不了我，湖心黑暗赐我力量。
3: 我不会让你伤害姐姐们的。
0: 小龙，为了小龙，家人、朋友，还有这个世界，请把力量借给我吧！加油！
1: 只要对准，将黑的能量吸收掉，就能将它再次封印。
2: 你要突破了。再也没有人能阻挠我。
0: 休想！湖心盒上。怎么会？
4: 别怕，还有我们。
0: 天地星光照，湖心盒上。
2: 弱小的人类女孩怎么会拥有如此充足的勇气和力量？我不甘心，云布。
1: 成功了！
0: 好了，我们也该走了。土豆，保护好我们的家人。
1: 保护好我们的南侠。
0: 再见。
4: 再见。
5: 要睡觉就回房间睡，干嘛睡孩子的房间呀？
6: 土豆妈，你回来真的是太好了。
5: 干嘛呢？还有人呢。
1: 谢谢你们帮忙封印了黑，能和你们成为朋友，我好高兴啊。
7: 在那之后，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而青鱼也成为了我们当中的一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1、2、3，吓到你了！
10: 再来一遍吧。
9: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

0: 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著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
1: 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
2: 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3: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有请。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 2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 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
2: 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 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这个大屏上面啊，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 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 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 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 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

0: 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3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它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

0: 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 找到自己

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

0: 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九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千亿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2: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视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因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

0: 他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1: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德群同居的问题。
2: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相应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3: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赢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赢学的出现？
2: 赢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比如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他的实力。那么赢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3: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赢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2: 赢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他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还能够部分的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

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地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

0: 他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1: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2: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3: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2: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4: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它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1: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五千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留住。
3: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 我们不能

0: 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了。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0: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

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0: 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

0: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0: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

0: 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

0: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

0: 声势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
1: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

0: 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6: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家这火烧就是外酥里嫩，完了馅儿还大。人姓沈，叫老沈，他叫我老傅，我姓傅。他一个朋友姓舒，我家这火烧是跟他学的，完了牌子用的是他的，得脆，得起橙子，一吃直掉渣，
1: 像吃薯片一样的。
2: 我曾经为了吃这火烧，我都想上他家打工来了。
3: 大城市铁岭的火烧羊汤，杠杠的好吃。
4: 等一会儿，火烧正好。

0: 的是吗？
1: 牛油跟那个鸡油，他俩掺着练的，他俩就是起输的。就像奶油的那个滑度似的，这个程度。都抹到位，没有花脸的地方，你抹匀乎就没有书籍了呗，层次就没有了。看，一层一层的。
2: 我主要是爆火烧，现在还有圆葱、圆白菜、牛肉、姜、四三香调和的馅儿。你就这馅儿的配料比例，这都是商业秘密。我就早起来从6点包，一直包到下午2点，今天也得包1200-1300个。包到最后吧，这手有点就像包抽筋了似的，完了眼睛也包花了。我吧，原来爱看电视，但是我现在眼睛不咋好。这森林狼和哪呀？一般的就扣球的都是后卫，完了他组织，你看，嗯，这枪。

0: 五，盖帽了。纳什都退役了，但是我那点最喜欢看纳什打球，他打球飘逸，他是后卫嘛，完了传球传的也好。
1: 这个三个撸盘火不匀，所以他还得转盘呢，来回。
2: 哟我去！
1: 继续都得翻到，
2: 一天最多的时候
1: 得达到10000次。夏天老热了，那是满脸浑身是汗。

0: 刚烤出来的火烧，它这个外边是脆的，然后里边是软的。你看，它分层，它这还有汁水在里边，现烤现卖。
1: 现在这个牛肉馅儿是吃起来这个馅料也挺足的。
2: 咱不是铁岭就是羊汤配火烧吗？
0: 羊骨头、牛骨头，然后还有小肠，一直炖出来这个奶白色。您看这个，这里边那个颜色。
3: 他家羊汤特色就是料理的多，他家还免费加汤，你加几回他都不带厌烦的。今天我没洗脸，我要知道我这茬的话，我指定得洗脸呢。我找不着对象赖你。
4: 有装吧，
5: 够吗？
4: 够够，你就来吧，我心有底儿。
1: 你那心呐，去了方全是底儿。
4: 在那嘎不知道，你别吱声。
1: 旅游的叫驴友，钓鱼的叫钓友，同学叫校友，
4: 打牌的叫牌友。
1: 哎，你有三句话不离打牌。我这有点脖子颈椎。就是经常低头这么包火烧，他就是总这一个枝子脖子就疼。行了，不用摁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就歇着了，累的。俺家老二没结婚，哎，我暂时就不能退休。当母亲的儿子结婚，必须也得表示表示嘛，多少是那点心意。他爹有个十万二十万的，哎呀，够花就行了呗。你当了父母了，你就有责任了，你就得为孩子想，就不想自己了吗？一代人一代人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停着呗。就等到退休吧，再出去溜达溜达。我就想去看看大海，看看草原。大海宽阔呀，一望无际大草原多好。这一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6: 华德曾经在第一次亮相，没有冠军就
3: 没进，
6: 但那时帮他弥补了这个遗憾，那是命中注定。
7: 永远望不到边，
3: 我心里。

0: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1: 艺都
2: 经过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2: 才能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复碎。
3: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0: 卷。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

0: 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1: 啊，告辞。
0: 告辞。
1: 这
2: 宗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0: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3: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0: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3: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2: 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

0: 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心木刻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啊、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对，马上回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墓。
1: 哎呦，受你喜欢了，
0: 驾。思春呐、啊，
2: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巴。哎呀，宗保啊，你就装吧，
3: 你少跟我耍花
2: 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4: 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5: 本将军是先锋官。
4: 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5: 你松开，
4: 再压我一会儿呗。
5: 你松开，
4: 再压我一会儿，
5: 你松开，
6: 再压我一会儿，再压。
7: 你们俩干嘛呢？

0: 王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木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他计较。
1: 对，
6: 哎，六嫂，他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哎，
2: 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嫂嫂好。
8: 娘，
1: 这就是他穆桂英亲手所写。
3: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他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3: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1: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一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9: 不是，
1: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8: 六弟，看。
2: 娘。
3: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5: 啊！这。啊，
1: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1: 这，
2: 你傻小子！
3: 哎呀，你看看，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4: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

0: 你家小子都气疯了。
1: 谁先来？
2: 你先来。
1: 张嘴。
3: 行不行？
1: 你还来不来？
3: 来。
1: 怎么样？
3: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 你怎么样？
3: 还来？
1: 还来？好。
3: 你来不来？
1: 来呀！我怕谁？
3: 你看你。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1: 赢了，赢了！
3: 罚酒一杯。
1: 罚。给爹倒上。
3: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 要得好，老让小。
3: 哎呀，辣死我了。
1: 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田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4: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刻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 哎呦，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4: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
1: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4: 是吧？
1: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4: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4: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 太想你娘了。吃饭
4: 再来。不，
1: 不来了，不来了，
4: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5: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6: 海棠，
5: 哎，
6: 这景色多美啊。
5: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6: 是啊，
5: 公主，你看那边
6: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5: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7: 皇妹，皇妹，
6: 哥，
7: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刻寨？
6: 宗保，他没事吧？
7: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6: 降龙木？嘿，
7: 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6: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7: 可不是嘛，天伯府的人都气坏了。
6: 可恶，真可恶！
7: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刻寨。
6: 我
7: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6: 我哎呀，
5: 快点快点快，
8: 你回去吧。
6: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8: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6: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8: 我不会出事儿。
6: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刻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8: 我死不了。
6: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8: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6: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

0: 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1: 桂英，
2: 杨宗保娶了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哼，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3: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2: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3: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2: 好，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3: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4: 攻打穆客寨。
3: 攻打穆客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4: 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1: 哎，快走！
0: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5: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收拾的利落点。
0: 您猜的这么准呢？哼
5: 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6: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4: 吁，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6: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4: 哎，好嘞。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6: 小姐，哎，罢了罢了罢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5: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6: 报姑爷来了。
5: 哎，这就对了吗？去。
6: 哎，
5: 行了吗？
0: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5: 这。干嘛？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4: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5: 怎么了？
4: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5: 啊！
4: 你别在这演戏啊！
5: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4: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5: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4: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0: 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还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

0: 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1: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0: 这就对了。
2: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0: 啊，选他上来。
2: 是。
3: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4: 哎，
3: 接刀。
4: 啊，
3: 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
4: 就是啊，来，
3: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6: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3: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4: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6: 笑什么？
7: 让宗保走的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8: 臣叩见圣上。
0: 免礼免礼。
8: 臣有事禀报圣上。
0: 请讲。
8: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0: 有这事儿？
8: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0: 这是为何呀？
8: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1: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8: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1: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8: 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1: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8: 当然。
1: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8: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1: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8: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1: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8: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1: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0: 他也是太嚣张了。
8: 是啊，无法无天。
1: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0: 啊，皇儿讲的也有道理。
8: 圣上。
0: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8: 臣罪该万死。
9: 小姐，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呐，一人足矣
9: 啊。
3: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9: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3: 胡说八道。天宫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聊呢。

0: 那怎么办？
1: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2: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

0: 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1: 是小姐。
2: 宗宝，话我可说了哈，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3: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2: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3: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2: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3: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2: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3: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2: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3: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2: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3: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聊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进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鹰，生擒木鹰，生擒木鹰。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什么？
6: 睡觉了？
5: 这什么意思？
3: 这怎么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7: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5: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7: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栈吗？
5: 对呀。
3: 来，
5: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7: 那不去木客栈，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古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7: 属下明白。
8: 是。
7: 兄弟们，
8: 是，
7: 回去睡觉。
9: 是。
10: 走。
11: 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夜没睡，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1: 哎，
2: 小姐，
3: 睡觉。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3: 快走！
4: 快走吧！
5: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6: 缩头乌龟！
0: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3: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3: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是。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谁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哎
2: 呦，

0: 小丑啊！哎，我哪有啊？菜花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1: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0: 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好了，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2: 行了没有啊？
0: 我昨儿跟杨文宝说好了，这面战的话言而无信。
3: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0: 先出去再说吧，
3: 那时就晚了。

0: 管不了。
1: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0: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行了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3: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4: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5: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5: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菜花儿，菜花儿，
6: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6: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6: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7: 行
6: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各位了，
6: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8: 走，走了，
6: 这，
0: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小姐。

0: 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1: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军。
0: 哎呦，这真神呐、啊！
2: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鬼婴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他。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3: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2: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3: 退兵？
2: 嗯，
3: 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2: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3: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2: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3: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2: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3: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2: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3: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2: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3: 无聊。
2: 你才无聊呢。

0: 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1: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他。
0: 公主你想他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1: 他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他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他了。
1: 我也不想高看，可他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1: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0: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4: 就是
3: 啊。
4: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5: 在这儿呢。哎，
4: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
4: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

0: 还不请啊？
1: 啊，请啊！
2: 我去了。
3: 请，你别请，请啊！
2: 去，速跑！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速跑！你听我说。
4: 请，
5: 哎，
4: 请，
5: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想，
1: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2: 干嘛？
3: 是我没事。
4: 哎，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6: 不行，
7: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8: 不用。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走。
9: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波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6: 父皇，皇儿听您的。
9: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6: 哪儿不妥？
9: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6: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9: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6: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9: 委屈我皇儿了。
6: 父皇，
5: 磊磊，磊磊，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10: 就是。哎，
11: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哎，
5: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11: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美，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12: 好
11: 啊！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什么都没有吧？
1: 还不放心啊？
0: 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2: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2: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2: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2: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
2: 来，
0: 爷，看茶。
3: 好。
2: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2: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2: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啊。
2: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2: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1: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
0: 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
1: 不知道吧？
0: 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路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4: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5: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4: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6: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7: 嚷什么嚷什么？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6: 你不是杨元帅吧？
7: 杨元帅？不是啊。
6: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7: 啊，你说寇老

0: 心儿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1: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2: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0: 对呀、啊，
2: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0: 就是、啊。
1: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2: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3: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2: 呵，砍不活屁喽你！
4: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呀，
1: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啊？
2: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笔墨伺候。
5: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穆桂莹。那收好了。
3: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1: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3: 好，那我明日再下。
4: 一言为定。
1: 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4: 哎，杨将军，你的剑。
1: 那我明天等你来。

0: 这个不算，我要放这儿。
1: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0: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1: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0: 我觉得快了。
1: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0: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1: 是吗？
0: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松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华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一道汤，是鲫鱼补血汤。这道汤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一条鲫鱼，若干的红枣，红枣要去了核的，还有桂圆，以及呢去皮切好段的山药，还有一些枸杞、葱段和姜片。所有的食材我都介绍完了，现在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准备煎鲫鱼。煎鲫鱼呢，大家要注意，首先鲫鱼上的水一定要擦干，不然的话容易爆锅。鲫鱼放到锅中煎到两面金黄，给鲫鱼翻一个身，鲫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了，放入三片姜片，放入两个葱段。接下来我们要加水，如果说今天您想吃的鱼汤是白的，现在加的水就是开水，如果说您想吃的鱼汤是清的，这个时候加的水是凉水，那么今天我加的是凉水。加完凉水后，把我预先准备好的红枣放进去，桂圆放进去，山药放进去，盖上锅盖，开大火把它煮开。水开了，现在加点料酒，去去鱼腥。接下来我们把枸杞子倒入锅中，盖上锅盖，这个鱼啊已经炖了20分钟了，开锅，加盐，加鸡精调一个味儿，稍微的搅拌一下。今天的这个鲫鱼补血汤呢已经煮好了，现在我关火准备出锅。观众朋友，鲫鱼补血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常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1: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0: 感谢大家对

0: 实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实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1: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胃，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0: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1: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实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
2: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4: 哎呦我的天哪，这满屋子飘香啊。立冬你看阮老师这锅里熬的什么宝贝啊，
3: 香了啊，我都饿了。
1: 怎么样，这小米粥哦，
3: 小米粥，
1: 对，我熬得不错的。
4: 太香了。我能不能尝尝啊？
3: 我也想吃。
1: 你也想吃啊？
3: 对，
1: 碗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啊，我给你们盛出来。
4: 酷，好。哎呀，
1: 看看，
4: 看看，哎呦啊，看看一层小米油啊，
1: 是不是？我来给你们盛出来啊。这馋得不行了。哇，这小米油，哎呀，哎，看到没？这上头这层，
4: 哇，好香！
1: 这层这层，
3: 米油是吧？
4: 这给我，
1: 行，你呢？
3: 哎呀，我等不及了，
4: 香了，
1: 你等不及了，哎呀，
3: 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呀，
4: 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哎，你们看啊，这小米啊，多粘稠啊，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我尝一口，
3: 我也来一口。
4: 太软糯了。好吃，
3: 不是
1: 好吃。
3: 我觉得啊，这碗小米粥的这个味道啊，怎么说呢，
1: 还得说呀，
3: 这个醇厚而不沉闷，让人的回味无穷。很清香。喝下去这一口啊，这胃暖暖的，很舒服，
1: 很舒服。哎呀，这喝的，
3: 你看你那嘴边，我的天，
4: 我嘴边咋了？
3: 你嘴边上沾的那小米，哎，对对对，你太逗了，你
1: 太逗，太逗了，太逗了。
4: 不光是我们馋，你看看这工作人员都馋了吧？
1: 都馋了。
4: 就要不你们上来尝尝？
1: 来，小球上来尝尝。
3: 好
4: 家伙，呦呦呦，谢谢老师，
1: 拿着个茶杯就来了。
4: 哎呀，这把你
5: 老香了。
1: 来来来来，多点多点多点。好嘞，要啥不？
5: 不用啥，我直接了。
1: 来来来，
5: 谢谢老师。
1: 这小去吧去吧。
5: 哎，好香。
4: 这回有口福了啊。哎，阮老师，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小米啊。哎，是不是就这个？用这个米做的呀？
1: 没错。就是我摆在桌面上的这个朝阳小米。
4: 你看看这金灿灿的，真好看啊！来，那边盛产这个小米是不是？那边的小米特别有名。就这两袋啊，我都想要。
3: 你这个手别那么快，行不行？你好歹。
4: 你那不是有一袋儿吗？
3: 但是不对呀，那我这一个，你那俩，
4: 那我先拿一个。
3: 哎，对，这就平等了是吧？平等了，
1: 平等了是吧？
3: 对，
1: 这个我跟你们俩说一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朝阳小米呢，是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那观众还没拿呢，你们俩一人一袋就抢着去了。
3: 不是，你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啊？
1: 对，
4: 真的呀。
1: 我告诉你，就这一袋小米啊。这一袋小米是500克，
3: 一斤呗，
1: 一斤。哎，今天呢，我们不用提前，就这一袋朝阳小米，我免费的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共只有2万袋。 所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只能领取一袋哦。哎，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就这一袋朝阳小米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您家的。今天呢，虽说有领小米的这个好事儿，但是呢，也一共呢就2万袋朝阳小米。你们俩呢，应该。

0: 有点谦让精神，嗯，先紧着我们观众朋友来抢，对不对？
1: 是你，哎，你每次都那么急，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让观众朋友们先来。
0: 对，
1: 毕竟哈，刚才阮老师说了，这次呢就20000袋。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要说哈，啊，阮老师，您这次真的太给力了。嗯，您说这么好的朝阳小米，嗯，不仅说咱不收一分钱，嗯，给大家发放，还包邮到家。
0: 是，
1: 咱给阮老师鼓鼓掌吧。
2: 鼓掌，鼓掌，鼓掌。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其实呢，这次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正宗的朝阳小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有朝阳小米的李总。李总呢，他是主动来找我，想要跟我合作，让我帮他扩大扩大他们这个朝阳小米的知名度。嗯，我一看，哇，这个朝阳小米的品质确实高啊，他们厂呢在当地呢是老字号，很有名。但是随着这几年新品牌都起来了，广告打的是咣咣响啊，但是品质有的确实是一般，那他们厂呢品质是呱呱叫，但是没有做推广，这销量呢就一年比一年往下来了啊。我跟李总聊完之后，我就觉得李总他有匠人精神，所以我就说，李总，咱们相互帮忙，您呢也不用给我们报酬，您呢也就实惠一点儿，那东北话叫什么的，叫
3: 实诚的，
0: 实诚的，
1: 实的灰的，
0: 实的灰的，对，就这个意思啊。阿拉上海我叫什么呢？上海话叫以日为灰的，对，就这个意思啊。阿拉上海我叫什么呢？上海话叫以日为。限时会，哎，我说您直接给我一批你们厂的朝阳小米，我要免费的把它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让大家都尝尝，都吃吃。所以呢，这一批20000袋的小米就是这么来的啊，
1: 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哎呦，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哈，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不用花钱就能把正宗的朝阳小米拿到手了。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朝阳小米儿咱拿回家。
1: 哎呀，又唱上了他。哎呀，
3: 开心呐，
0: 开心，
3: 高兴啊。
0: 对，
3: 这批啊朝阳小米的数量啊只有20000袋，每人呢仅能领取一袋，先到先得，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吧。回去熬这种小米啊，热乎乎的，早餐必备，那多香啊。尤其是这个朝阳小米老有名了，都说这个小米啊特别的香。哎，这我们今天可算是喝到嘴里了啊。哎，果然是实至名归。
0: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当您拿到手之后，您就能发现一点，就这个朝阳小米啊，它具有色泽光，口感好，米多岭，质地软，不回声的这么一个特点。有一句流行语叫什么来着？对，哎，集万千好处为一身的，那就是我们的朝阳小米。哎，等到这朝阳小米大家都拿到手，您在熬粥的时候，尤其是等这个小米粥稍稍的晾凉一点后，哇，这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米油，这个可是最养人的了。端上这个碗，喝上这么一口，哇，老香个，老嫩个，老滑个，胃里啊就会适宜嘞。哎，这个好米就是要看米油，小米的品质越好呢，这米油就越浓厚。很多人呢之前就问过我，说那个阮老师，这小米粥它怎么熬才能粘稠出米油啊？我告诉他们一个秘诀，这小米好，熬出来的粥啊，那才好，那才有米油呢。哎，
3: 必须得米好，不行
0: 啊？怎么了？
3: 我再喝一口，
0: 再喝一口。
3: 再说了，咱不得光盘行动吗？是不是？哎呀呀
0: 呀呀，光盘行动了。香吗？
3: 香
0: 香。
3: 你看看，这小米热泡水行吗？
0: 对。哎呦
3: 天哪！啊，真的啊，特别的香。哎，用嘴这一抿，这个特别的糯，这个小米的香甜，还有那种特有的那种，怎么说呢？清香味儿。我再喝一口。

0: 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喝了，搁下吧搁下吧搁下吧，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看你喝、
1: 啊、对，
0: 人家没得喝，你一个劲儿的喝，你这好意思？
1: 我觉得大家都看我都馋呢。
0: 是
2: 馋呢、啊、得矜持一点、啊、
0: 对对对对。
2: 不过这个小米 啊确实是香、嗯、哎，而且我听说这个辽宁朝阳的小米啊它好像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吧被选成那个宫廷御用的那个小米。 哎，我听说人家管它叫金镶玉。
1: 金镶玉，
2: 哎，对，今儿咱们抢到这个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您可厉害了。啊，您吃上这米了，咱属于是享受生活了啊。
0: 哎，立冬，你这么一说还真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朝阳小米？首先呢，就朝阳这个地方，它地处北纬41度，被称为叫黄金纬度。那么我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在这个北纬41度上还有哪些地方呢？比方说那个长白山、这里的地理位置好吧、风景宜人吧，野生动物中草药都在那儿生存。还有呢，大兴安岭那个地方是地大物博，那山里长的地里种的那全是好东西啊。
2: 对，所以说朝阳小米哈、人家就占据了很大的一个优势。说白了就命好。
0: 命好，
2: 对吧？人出生就在那黄金纬度上种植的。
0: 对。
2: 吃好的住好的，那生长出来的个个都是精英。所以这味道才好。
0: 对呀，不好人家这小米怎么能被称之为叫金镶玉呢？
2: 对。
0: 这吃的肯定差不了。出身好的这个朝阳小米啊，里边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胡萝卜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等物质。平时啊，就像有一些朋友啊，体弱多病的，哎呀，总是感觉我好像没什么力气，人呢虚呀、血糖要低呀、什么的，头晕呢、站不起来呀、不太想吃饭的，吃点硬的东西，这是胃就胀啊、疼啊。就像这些朋友呢，你们就多喝点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朝阳小米粥，告诉您准没错。
3: 一分钱不用花，朝阳小米拿回家，大家赶紧动动自己的小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抓紧时间啊，先到先得。哎，对了，饶老师
0: 啊，
3: 说到这个小米粥啊，我在东北 啊，小米粥的营养可是跟人参汤差不多的
0: 啊。
3: 这农村坐月子啊，这小米鸡蛋红糖粥这一熬，哎呦，老营养了。还有小孩啊都能吃。就像我小时候，哎呀，哪有那冲泡什么牛奶啥的，家里人就给我们熬点小米粥。哎，我们那时候东北叫米汤。
0: 米汤。
3: 哎，没奶不怕，只要吃上这小米粥，哎，这孩子他就能顺利的活下去，就靠这小米粥啊，那在当时可是救了不少小孩儿哟。
0: 哎，我听说吧，在很多地方，谁家有人感冒发烧了，喝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然后钻被窝睡一觉，出一身大汗，马上就舒服多了。还有呢，我记得你们东北吧，这小米还能把它那个磨成面儿。
2: 哎，对，
0: 摊那个什么小米面饼子，还能做那个小米面糊什么的
2: 啊。
0: 还有什么蒸小米面窝窝
3: 窝头。
0: 对呀、
3: 都好吃。
0: 对，就是都好吃。
3: 哎，尤其到冬天啊，那个冻在这个凉房大缸里边那个半圆形的小米面的饼子，放在那个火炉上，哎呦，这边烤，烤完了再翻一个面，这边再烤，烤的那个金灿灿、油亮亮，特别特别的香。哎，那时候村里有人啊，下地干活累了，就是这种小米面的饼子
0: 啊，
3: 那马上就恢复体力
0: 啊，
3: 那马上就有劲儿了。
0: 所以说呢，这朝阳小米是个宝啊，
3: 是个宝，
0: 吃上健康少不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道地的纯绿色的天然朝阳小米啊，阮老师免费送给大家。这次免费发放的朝阳小米的数量非常有限，仅有20000袋，每人呢只限领取一袋，还包邮到家，先到先得，送完为止，还等啥呢？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描报名吧，速度速度速度。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叫往事重现
0: 啊，
2: 咱听听他的这个语音的留言。
4: 袁老师，这朝阳小米免费领，我也要一份，这么好的小米免费送我们还包邮，你咋对我们这么好啊？哎呀，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天天看你节目，把身体调养好，我亲自拜访你

0: 姐啊，我呀胃寒总打嗝，每天早上喝上一碗咱朝阳的小米粥，我可能就好受不少了，是不是袁老师？谢谢袁老师呢啊，一定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好好，这位微友往事重现是吧？哎，行，我这边呢给您报上名了，朝阳小米一袋。但是朝阳小米呢，您刚才说了胃寒，您不能直接像我今天这样坐着吃，因为小米呢略微偏寒性。您熬小米粥的时候，您记得啊，放上两三片生姜，生姜呢要去皮儿，然后这个小米粥熬好了，它就不寒了，就对您的胃寒吃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朝阳小米呢，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淀粉、糖分，能够保护我们胃黏膜，有这么多的好处。您呢，早上每天一碗生姜小米粥，既暖心是又暖胃。好了，我这边给您报上名了，您在家等着就行。
2: 哎呀，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朝阳小米是个宝，吃上健康少不了。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留言。
3: 好，微友叫财运来，他呢是发的这个文字的信息啊，他说阮老师你好，我要报名领这个朝阳小米，您这是免费送我们，太好了，不花一分钱还免费的包邮，我们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小米儿了。哎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么好的朝阳小米我们自个儿在外面呢根本就买不到，说即便买到了这个价格呢那也很贵，我们也不舍得花这个钱。这下好了，这你免费送我们能吃上这么好的朝阳小米了，回头呢更是吃嘛嘛香，身体倍棒了。说辛苦阮老师啊，人家还说哈，也感谢李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小米，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1: 这个微友财运来，这个名字起得真不错啊，希望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能财运来。行啊，这位朋友给您报上名了，朝阳小米呢有您一袋，在家等着就行。这朝阳小米啊，好处真的太多了。朝阳小米呢，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你长期吃的话，可以补充蛋白质，是对我们这些老年朋友非常友好的黄金食物。行了，这位微友，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想要报名啊，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朝阳小米数量极其有限，赶快行动起来吧。好的，立冬，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微友赵云霞发的语音留言。
0: 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我想要报名领取一袋这个朝阳小米儿。我知道啊，一共就两万袋，我呀真怕抢不上啊。我平时呢也经常喝小米粥，在超市啊我也看到过朝阳小米儿，但是吧我一直觉得太贵了，舍不得买呀。我老伴儿还说呢，你少买点，我们尝尝啥味儿也行啊。那我都舍不得买呀，这次有您免费赠送给我们还包邮啊，趁着这次机会我也尝尝朝阳小米啥味儿，要是吃着好啊，那嘴给我们吃刁了，再吃一般的小米还不爱吃的呢。
1: 这位朋友太有意思了，
3: 赵云霞
1: 啊。对呀，赵云霞啊，这边呢名呢是给你报上了，一袋朝阳小米呢是属于您的，而且是免费的送到您家，到时候大家都尝尝，特别是您拿到手，您一定要好好尝尝，您会爱上这个朝阳小米的。好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朝阳小米是个宝，吃上健康少不了。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您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进行免费的领取，大家抓紧时间领完为止。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好，这位微友啊，他的名字很应景，他就叫朝阳，
2: 就叫朝阳，
1: 对吧？
3: 朝阳，
1: 朝阳还是叫朝阳啊？
3: 我觉得是朝阳。
1: 那咱往下听听再
3: 说。他发了两条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你听我说哈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我小时候就是在朝阳长大的。
1: 你看，
3: 您说他是不是叫朝阳？
1: 朝阳，
2: 朝阳，
1: 朝阳，对，对对。
3: 他说我从小啊就吃的是用这个朝阳小米熬的那个米汤。之后上了初中之后吧，就出去了啊，就到浙江那边去生活了。然后这么多年吧，也熬过那小米粥，也喝过那小米汤，但是始终呢，就不是小时候那味道。说哪儿的小米，我觉得都不如

0: 我小时候家乡那朝阳的小米香，
1: 嗯，
0: 感谢阮老师让我能重新尝到这个家乡的味道，谢谢您，您得帮我报上名。
2: 这位朋友啊，朝阳，嘿，喝朝阳小米粥太好了，我这边呢一定给您报上，报不上，缸子的这袋属于您
3: 啊，没问题，
0: 我看
2: 开心吧？哎，您拿到以后啊，您把它倒在锅。

0: 师啊，今儿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说我平时吧，就总是感觉这个虚
1: 啊。
0: 您说我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 吃点什么好啊？朝阳小米呀、啊，
0: 这就行
1: 啊。这小米你拿到手以后，你正常的熬小米粥喝，熬的过程当中，你放个十来粒儿那个枸杞子就行。
0: 哦，
1: 简单吧？
0: 挺简单。
1: 哎，所以这位微友啊，您的问题呢，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拿到小米，记得放枸杞熬粥。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扫码进行免费的领取。现在啊，朝阳小米的数量已经很少了，领完为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哦！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叫长寿花，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任老师你好，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帮我包上一袋朝阳小米，谢谢。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几天不知道咋回事，心慌睡不着觉，不过摊上这等的好事啊，我想今天晚上能睡踏实了。任老师，我们是同龄人，我祝您身体健康，你总为我们操心，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
1: 这位微友长寿花，您这名字起得非常非常好，我也祝愿您长寿健康。您的这一份朝阳小米呢已经给您寄上了。您刚才说呀，最近这几天睡不着觉心慌啊，朝阳小米您拿到手之后，您在熬粥的时候您放几粒桂圆，再放几粒大枣，因为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安神，有助于我们睡觉的。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一分钱不用花，朝阳小米拿回家。想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这微友叫刘宝军，
1: 他
0: 的这个是语音留言哈，咱们听一听。
4: 阮老师啊，我要报名领朝阳的小米儿啊，这免费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这平时总是胃酸，胃里总往上打嗝，吃一点硬的东西啊，那都难受的要命啊。我想着这个阮老师您给我的朝阳小米儿，我早上熬上一锅热乎乎的小米粥，哎，那可太美了。我妈最近也是胃难受，我想着给她也熬点吃，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好，刘宝军先生啊，我给您呢报上名了，可以领取一袋朝阳小米。您刚才说呀，跟您妈妈呢都是这个胃不太好，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吃小米粥的。那熬小米粥的时候记得啊，加点山药，山药呢切碎一点，这样呢有助于消化，这都是能够养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喝小米粥的时候呢一定要晾凉一点，别想着小米粥刚出锅热乎乎的吃一碗，不能这样，要等温度稍微降一点的时候再喝。因为肠胃不好的人呢，你过烫的食物啊对这个食道啊咽喉啊都不好。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2: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啊一看就喜欢打麻将，他这名字叫爱打麻将的老刘。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听您跟李总说哈，这次是免费的
1: 啊。对，
0: 我一听免费的啊，我那眼睛都亮
1: 了，眼睛亮了。
0: 我要报名领这个朝阳小米，
1: 啊
0: 我是赶紧扫这二维码报名，我就怕这个报不上了。这东西太好了。之前呢去过朝阳那边旅游
1: 啊，
0: 人说这是当地的特色。
1: 是啊，
0: 那价格可不便宜啊。那时候我在当地这个品尝朝阳小米粥，我看当地人呢就用那个朝阳小米熬出来的那个小米粥，上面都有那个厚厚的一层小米油，哎呦，我这一喝啊特别香，喝下去之后呢胃里边也特别舒服。
1: 其实真的是这样，朝阳小米熬出来的那个粥香气十足啊。你熬的时候，就我现在熬，我们这屋里整个满屋飘香。
0: 对，
1: 那上面那层米油很厚的。这回呀，朝阳小米啊您拿到手了，您在家呢就能喝到最正宗的朝阳小米粥了。
2: 好，想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袋，先到先得。朝阳小米是个宝，吃上健康少不了。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共两万袋的朝阳小米啊，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了，领完为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

0: 我们明天再见。
1: 尝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2: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1: 感谢大家对食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食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2: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胃，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1: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2: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向于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于25号的夜间至26号的上午，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红霞的影响，预计25号到26号的白天，我省渔场和沿海海区的最大阵风可达9到12级。除了风大，南部地区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具体来看，25号这天受到红霞的影响，全省是阴天，大部有阵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26号，我们省中南部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南部会有暴雨或大暴雨。27号全省是阴有阵雨为主，部分县市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塌方等次生灾害。下过雨之后呢，温度会短暂的下滑，像是漳州到了26号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有望降到30度以下，可以暂时摆脱高温的炙烤。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1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30度。昌吉州今天阴天，33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转小雨，28到10度。台北今天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32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在书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句，每正木贵杨。那收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归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4: 没功夫。

0: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啊？
1: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1: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2: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
1: 这可是你写的。嗯。你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3: 少将军，给小姐
2: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3: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手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靶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嗨，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叫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钦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
6: 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6: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算赢了。
1: 抓哪儿啊？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白宗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啊？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啊？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
4: 木瓜，
5: 哎呦，小姐
4: 来啦？
5: 没有啊。
3: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5: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3: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5: 哦，对，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3: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5: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

0: 咱看不见呢，彩云，哎，上城墙啊！走，哎，别关门啊！
1: 别关门啊！
2: 哎，是是，哎，
0: 慢点啊！
2: 小王爷，
3: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2: 正是，
0: 请坐。
2: 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刻寨，
2: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为什么呀？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2: 什么？哎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0: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0: 太浪了呗！
1: 浪算
2: 慢点，慢点，
3: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3: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快点，慢点。
0: 驾。
1: 如玉。找姑爷去吧。

少将军，你干嘛呢？怎么？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婶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
1: 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嗯，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

0: 恒儿啊，书房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1: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0: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1: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0: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1: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0: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呐。
2: Hey!

0: 我们去取降龙墓吧。
1: 取降龙墓啊？取降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墓给你。
0: 舞什么剑？拿降龙墓？
1: 你不舞啊？
2: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娶我？我会的。
1: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0: 嗯，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哎呀，
1: 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0: 赵飞说的。
1: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宗宝，你告诉沈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谈判，
0: 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
1: 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引到了天波府。 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的告诉你，你可公主的亲事已定。
2: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0: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您。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

0: 是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

0: 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

0: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

0: 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7: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

0: 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木。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你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唉，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唉。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踪宝有门了吧？
1: 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0: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住啊。
0: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1: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0: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1: 爹啊，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吧。你，
0: 我是谁呀？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1: 别

0: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来，给我找个老伴儿。二位夫人回来了吗？没有。王爷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1: 这就好，
2: 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还是圣上说了算。
0: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哎，
2: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我回宫禀报皇上，
0: 看圣上。
2: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哎，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哎，行行行，彩云，看茶。
3: 是。
2: 哎，王婶坐呀。哎，哎，哎，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哎，行行行，
3: 彩云，看茶。
2: 是。哎，王婶坐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都瞧不上眼。
1: 王婶儿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应，我是想请王婶儿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0: 给穆寨主？
1: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儿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2: 哈哈，
3: 娘您怎么来了？
2: 练得好。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3: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2: 嗯，好，
4: 七嫂说的对，建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2: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4: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他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他。
2: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
4: 哦。
2: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5: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2: 嗯，好。
4: 哎，
6: 哎，娘，
4: 娘，哦，
2: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6: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2: 嗯，
0: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1: 为什么呀？
0: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1: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0: 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1: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0: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1: 哎呀，